0: 就你知道现在又有一种新品种叫干椰酸奶吗？
1: 噎得慌。
0: 对对，干噎啊，我什么都没有，没有水。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呀。它的这个背书相当牛了，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啊，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以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说到这个吃零食，光辉岁月说小时候就吃苞米杆儿
1: 啊，
0: 这个我也吃过，
1: 甜杆儿叫甜杆儿，
0: 但是我咬不动。
1: 但是人家是还有一种高粱杆儿，叫真正叫甜杆儿
0: 啊，
1: 就是我们都会平常就掰一些苞米杆儿当甜杆儿嚼。
0: 嗯，对对啊。我听村里的小朋友会带我说，吃那个甜杆儿，但是找不着，都是苞米杆儿啊。然后吃过酸竹板儿，酸竹板儿是什么呀？
1: 我也没听说过
0: 啊。小淘气汽水糖啊，这两个我吃过。然后他说小时候记得谁要是有一小把大米花那可牛了。
1: 那是啊，
0: 平时不喜欢跟你玩的小女生都跟你玩，
1: 起码说明这孩子在家里是极其得宠的
0: 啊，
1: 百般宠爱，舍得拿大米让你崩爆米花
0: 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谁要吃大米花，我们都不跟他玩。
1: 你看福海
0: 拉嘴，
1: 福海说我还吃过康乐果呢。我跟你说康乐果
0: 啊，
1: 昨天我姐就闹了个大笑话，上这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买酱油顺便买了一包康乐果回来，结果拿回来打开这个塑料袋刚一嚼一口说不行了，
0: 潮了
1: 嚼不动，贼梗然后回去跟老板说，老板说哎呀算了，那你退了吧，估计这段时间雨天呢
0: 都卖不了了，
1: 都潮了。
0: 现在我们都吃新做的，就是现场突突突突突给你突突出来的那种。
1: 是你现在找不到啊，大雨天谁
0: 出摊了、
1: 大雨天谁在外面突突啊，都被雨突突回家了。
0: 哎，这一放假我吃不着我女儿学校门口现突突的康乐果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通络活骨贴，这个腰疼腿疼脖子僵啊，这也是阴雨天的一个病啊。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您赶紧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跟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啊，亚当的老婆真是我的好闺蜜呀、帮我想起来我爱吃的那个糖了，叫龙须糖
1: 啊。
0: 现在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去某宝上买，但是它就仅仅是甜，
1: 是一个小小纸包，然后里边就是
0: 丝丝
1: 一丝丝
0: 的，我这叫蜂窝糖，叫什么？
1: 那不叫糖吧？那是安徽地区的一种小零食，叫龙须酥
0: 啊。反正学校门口就叫、
1: 它除了一丝丝里边还有一些粉面状的东西，
0: 对
1: 吧？对
0: 呀、它就有那个粮食的香，现在没有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齁齁甜啊。所以这我小时候爱吃的零食也基本上都没有了。
1: 那应该是麦芽糖做的，有点像咱们的灶糖。好像是这种感觉。
0: 我还喜欢吃的一个零食叫什么呢，就是一个像串儿似的，然后一大把在一个袋儿里边，每一个签儿上面穿着一个圆片，是鱼味儿的，鱼肉味儿的，叫什么我忘了。我前两天看见有一个老板他总买那个吃 啊，在某宝上也还有卖的，叫什么我还忘了，但只有一个牌子的好吃，我俩共识只有一个牌子的好吃，但是聊完了全都忘了、啊、
1: 咱就没有共同语言，你在说的时候我像听天书一样，我觉得你想吃串儿，那你就

0: 上
1: 不是他那个是
0: 摊上去买吗？
1: 像豆皮儿是什么做的？一个圆片一个圆片，然后鱼味儿的
0: 啊，
1: 上面抹着一层亮晶晶的糖啊，
0: 袋装零食啊
1: 啊，一大把啊。好，那我们看啊，这个欢欢说：“哎呦，我刚看了一下配料表，原来我吃的那个零蔗糖的里边有木糖醇，对，
0: 代糖，
1: 对对对，一般声称零蔗糖的，它里面都是有代糖，嗯，但是你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配料表里边啊，你看，你这一款有胶，有明胶，但是它声称它是来源于牛骨。”我建议你还是买那种连胶也没有的
0: 啊，
1: 有点白砂糖问题不大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呢，代糖我觉得反正我是心里更抗拒的，就是我想如果我比如说我血糖不正常，我干脆就少吃糖甜的东西，那你要真想吃的时候也没办法。
1: 因为你看他那配料表里边还有那个叫什么蔗糖，还有一个叫三，我看不太清什么蔗糖啊，
0: 嗯，
1: 所以它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完全无糖，嗯，这个就是还是要详细的看一下配料表。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是美食吗？放心的美食，对，夏天天热嘛，马上就要入伏了，所以给大家推荐海捕鱼罐头，开盖就能吃，不用开火，不用刷锅，特别省事儿啊。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很鲜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嚼，五香酱汁儿很地道，再也不用因为天热呀做饭呢委屈肚子啊，亏空身体，还能增加食欲。夏天出门玩呢，你就揣上两罐海捕鱼罐头，开盖就能吃，鲜香又顶饱。
0: 哎，今天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可以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只要199，100组库存，8块钱一罐的这个高品质的鱼罐头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36啊666阿拉伯数字啊，就能直接下单，早派早发货。
1: 你看有凡尔赛的，始终有你说无花果树我家就有，年年结果，年年做果，就不用去买那个零食了。
0: 哎，无花果咱们东北能种啊？
1: 始终有你，你家那果结的时候，你照个相给我们啊，让小东长长见识。
0: 我真的觉得，一直觉得无花果离咱们很遥远、啊。
1: 哎，我们家楼上的邻居还种那个枸杞呢。
0: 枸杞很正常，
1: 是吗？
0: 我家院子前面一排呢，
1: 自己能种。
0: 不是，就是吃完了，就好像有点剩了一些，我随手撒到那儿，它就真长了。
1: 哦，
0: 而且我有点烦它了。
1: 我以为那
0: 浑身是刺儿啊！
1: 我以为只能在新疆才能长。
0: 不是新疆，它最牛的地方是
1: 兰州、
0: 宁夏。
1: 哦，
0: 宁夏枸杞。
1: 哦，新疆是那个、沙棘是吗、
0: 所以你看人宁夏那边比较有名的茶叫三炮台，里边必不可少的一味就是枸杞、
1: 哎，您说三炮台我还挺爱喝的，这两天弄点啊、好了，那我们最后呢跟大家吆喝一阵儿，就是我们的记者周航啊正在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年呢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好记者、赶紧给20号邹韵投一票啊，因为周航本名咱不是说了吗，明星都得叫本名
0: 啊，
1: 周航的本名叫邹韵啊，20号，感谢大家回复好记者为他投票。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结束了，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好，最后呢再介绍一下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啊，上下楼都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呢就是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了，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就听人家这名儿啊，肯定吃氨糖要选同仁堂了。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您听好了，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

0: 18174000016 18174000016。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大福利啊，力度是空前绝后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你看这两天这天儿太适合补充氨糖了啊，买十送十，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9: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9: 啊，
6: 新的一周开始啦。先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给那个奏韵就是给周航投票啊，因为今天呢是投票的最后一天
9: 啊。今天最后一天呢？
6: 对，而且今天的票呢只在上午11点之前能投上。
9: 哦，
6: 你要说我11:05想起来给周航投票还能不能投上了呢？投不上了。
9: 哦，
6: 所以 此时此刻家人们让我们拿出手机啊，然后在我们的微信

0: 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好记者这三个字，你就能收到链接了。我们找到20号邹韵啊，周航的本名叫邹韵，找到20号邹韵，下面有那个给他点赞，你就连点5下
1: 啊，
0: 投票就成功了。
1: 哎
0: 哎，
1: 这个周末包括今天早晨，大家呢都特别踊跃的投票。
0: 对，每天早上大家都自发，都不用提醒。
1: 哎，
0: 嗯，
1: 我就是完全根据咱们群里的链接直接就投票了，
0: 啊、对对对，
1: 就大家都会哭哭发这个链接。
0: 是的，昨天谭香苑还急得够呛，说那个、说咋整啊，我咋没投上呢？
1: 嗯
0: 啊，就特别特别感谢大家啊，就是这两天一直给这个邹韵助力。
1: 这感觉这邹韵周航有点这个掰不开，是不是有的事儿？
0: 对，有时候一想管他叫邹韵，我还觉得挺别扭
1: 啊。老同志呢说芳菲周一早，然后谭香苑也在群里说赵芳芳早上好啊，新的一周开心快乐。
0: 嗯，希望发了一张照片，哇，晴天好难得，
1: 好，真的好难得，
0: 好稀缺，
1: 太稀缺了。
0: 这两天的雨呀、啊，真把人吓的呀。我家我就是昨天萌生了一个想法
1: 啊、
0: 我想买个除湿机
1: 啊。现在已经是很多朋友都买了。
0: 我那个床上啊，就是那个床单儿，
1: 嗯。
0: 被我都感觉有一种就是黏糊糊的那个潮就盖在身上、湿哒哒的
1: 啊、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吉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投票两
1: 字，投票不行啊，
0: 是收不到链接的，要发好记者这三个字啊，
1: 哎，
0: 才能够收到链接。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现在说我做的蒜蓉小龙虾和水煮大虾，哈哈哈，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啊。一会儿我们来再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啊。
0: 这个时候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存在着腰疼腿疼还有脖子僵的问题，那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觉得刺痛的这种腰间盘，有的呢是不是早上起来呀、就是觉得这个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儿，像这两天啊阴天下雨，你这膝盖呀、关节啊比天气预报还准呢。有的朋友呢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都没好，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那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想要试一试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高冲术，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哈，感觉紧绷的筋脉呢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啊、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部分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而且咱们这个通络活骨贴呢，它不辣皮肤，我们贴到自己的那个身上就像是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的感觉，加宽了整个的弹力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呢就能够把它擦干净了啊。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0: 我们看看群里啊，这个豁然开朗说方圆，我们这湿度76.2够湿不？
1: 差不多都这样了。
0: 差不多都湿哒哒的、
1: 连续下呀，关键是啊，
0: 嗯，就没有晴的时候啊。李亮发了一张图片，这是咋的了呢？我咋没看懂呢？是窗户那个胶条吗？
1: 他说换的窗户中间胶条有味儿。哦
0: 哦，
1: 应该有点就是那个什么塑料胶皮皮子味儿那
0: 种。对对对，那新的可能都会有一点这个味道。
1: 会，他说以后会下去，会下去。
0: 嗯啊，它就随着那个时间，它会变得越来越淡。
1: 对对对对，很正常。
0: 嗯，梅子说就能投一票啊，
1: 不能。
0: 蜗牛姨像课代表一样，说不是的，连着点5下，每人每天都能投5票啊。大家现在可以就是继续为邹韵投票了。
1: 而且今天这个只到上午11点啊。
0: 对呀，11点之前。啊，就是今天的那个投票就截止了
1: 啊。
0: 早上擎天柱发了那个北斗七星，你看到了吗？
1: 没有啊，
0: 他加那个天文望远镜拍到了天空，然后他还特意给大家圈
1: 出来了，
0: 对，北斗七星正正好好这7颗。
1: 你说家里还有天文望远镜，这多厉害吧？
0: 哎，没事还看看星星，哎呦太美了，
1: 还得监测一下宇宙
0: 啊。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0: 事
1: 都得
0: 关
1: 心，对对对对对。
0: 地球的事，地球上的事儿已经不足以让那个让你满足了
1: 啊，社会上的事儿不够了，
0: 不够。

0: 往外太空寻不寻吗？
1: 对对对，
0: 玉鑫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这个是说又逢周一精神爽啊，早餐目录有炒茄丝儿，这含花青素
1: 啊，
0: 丝瓜炒胡萝卜呢含为 A， 丝瓜通经络，韭菜炒鸡蛋含叶绿素和优质蛋白，黄瓜和尖椒生拌双拼含维 C，
1: 哎呀，
0: 沙丁鱼罐头呢低脂肪高补钙，主食杂粮粥加黄瓜籽粉加巧克力发糕
1: 啊，
0: 哎呦，饭后一粒儿叶黄素，点滴生活健康相伴。
1: 哎呀妈呀，真的，我们来
0: 你适合在我们即食即品当学习委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践行的真好啊。
1: 哎呀，
0: 关键你看他每一样搭配的时候他都明白我为啥要这么吃。
1: 我也想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0: 哎，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一直坚持听即食即品，咱们一直在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理念，当你再去做这个餐的搭配的时候，你就能知道我不光是为了我的口味而吃、
1: 啊、
0: 我是为了我获得什么样的健康而吃。
1: 对，
0: 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是的是的、啊
0: 然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啥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
1: 那真好吃、啊、
0: 对呀，你想它高水分，而且它还有非常丰富的钾元素膳食纤维，也是咱们夏天的一个解暑利器，既能快速的缓解口干舌燥预防脱水，又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那除了生吃桃子啊，它跟某一些食物搭配起来呢，能够补益气血生津润燥，变成夏天的一个养生法宝。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1: 行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有份儿。首先呢是年龄在50岁以上，另外就是想要改善咱们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朋友就都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来购买。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去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啊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的，那不抓紧改善，到最后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呢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的效果是更快更强的，当时贴完啊当时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涩也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的朋友都能够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梅子说啊，我就点一下啊，再点就显示你已投票。那就说明你这个今天的票就投完了。任务完成。
1: 哦，这次的投票其实我很喜欢，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另外一个就是给他点赞，我点就是我可以连续点5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爽。
0: 对，唰唰唰唰唰。
1: 我就想就是如果能投100，我就一直点一点。对，
0: 然后就不停的点哒哒哒哒哒哒那种。
1: 对对对。
0: 像演唱会有的那个抢票，就拿那个像筋膜枪似的，在屏幕上咚咚咚咚咚咚怼。
1: 对。
0: 看手比手速要更快。
1: 啊。
0: 蜗牛说：“飞圆给我科普一下，紫苏籽油常吃有啥好处？亚麻籽油常吃有啥好处？这个咱可以拿出一个专题来讲。咱们一起做做科普，因为其实昨天在那个群里大家一起聊到那个大拌菜的时候，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因为老一辈吧就是吃香油吃惯了，
1: 对，
0: 但其实香油呢它确实味道很好，但它可能在营养上就跟紫苏籽油啊亚麻籽油啊要相差很多。所以之后啊我们可以找一天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事儿。
1: 行啊，希望说看看白城的天有多蓝呢，可不下雨了，最近几天白城都没有雨，但不是每天都晴，只要是不下雨心情就好，
0: 真的好需要太阳啊。
1: 奶茶发来了家里的那个湿度，说已经90了。
0: 哎呀，那你家那湿度更高了、真的搞一个除湿的东西抽一抽吧。擎天柱发来了好吃的，这是他做的那个周五晚餐、
1: 炖的那个鸡肉，
0: 对，虫草花什么的，
1: 哎呀，还放了枸杞，
0: 对，然后下面这是蒸的鱼，
1: 哎呀。

0: 太健康了。
1: 所以那个周末的时候，他就已经一直在这个群里边提醒说，我这个周一要发图，周一要发图，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期待感已经拉满了，
0: 一定要赶到我们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发图
1: 啊。
0: 老同志说这几天呢就投完了，没整够啊。那年电台选优，我给周航杜鹃每人从早到晚投、一个月给他俩每人投了730多票，那才叫过瘾。
1: 哎呀，
0: 大家觉得时间有点短
1: 啊，
0: 没事儿。如果那这个咱们助力周航啊，他自己很争气的话，进入到下一轮比赛，咱们再继续给他投票。
1: 行行，希望、
0: 我们其实很期待这一刻啊。
1: 对呀、对呀、对呀，因为去年这个咱们不断的那个投票啊，就是也觉得很开心，其实，就当个赢似的。后来就已经
0: 对，后来那些整个那一段时间就过得大家每天忙忙叨叨的，睁眼的投票投票，然后我就在家天天背稿背稿嘛，去比赛比赛，就是日程很紧，
1: 对对
0: 啊，但很有意义。现在一回想，好像就是很近很近发生的事儿，但其实已经一年了
1: ，这真过得太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有好吃的要介绍给大家，一个是返场的龙河湾鱼罐头啊。夏天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没有胃口。包括你这样是天啊，有的时候湿乎乎的呢，你就觉得也不爱动。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糊弄啊，越是这个时候咱们越得吃点好的，吃点有营养的，吃点健康的。那龙河湾的这个鱼罐头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了。
1: 这个鱼罐头呢，你看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给大家做的那个口味呢是非常咸淡适中的，而且里边的那个鱼肉很重要，就是它不碎，哎，它不是碎碎糟糟的，都是那个整块整块的，所以咱们吃起来很方便。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带鱼加上黄花鱼，这两个鱼是我都喜欢吃的鱼，因为它一格刺儿，
0: 对、没有那个小毛毛刺儿，
1: 对对，直接呢，我觉得尤其做完罐头的那个带鱼和黄花鱼，基本上鱼身子那一侧的那一片肉，如果你夹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直接一大块，
0: 对，一大块掀起来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觉得这个鱼我吃起来是很过瘾的，
1: 老爽了。早晨呢，咱们配点那个小粥什么的，哎，你这个摄入了优质蛋白。晚上如果咱们没胃口，或者说想让自己晚上吃的轻盈一点，我们也可以去吃它啊。你包括夏天难得有的时候也是想喝两瓶小冰啤酒的，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别配那些什么卤鸭货啦啊，油大的那些辣的那个东西了，你就开罐这个鱼罐头，又健康又好吃。
0: 哎呀，那配点小酒简直是没谁了啊。然后这个鱼罐头呢，这次返场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力度也很大，咱们现在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送大家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整整是24罐，一大箱啊，快递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了，特惠价格呢是199块钱。然后这一批呢，我们就是今天只有100组的库存，折算下来其实一罐就是8块钱吧，这个价格很划算了，关键是它里边那个肉真的是非常完整，然后没有碎碎糟糟的那些东西去占它的分量，你打开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鱼肉。
1: 对，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次回复什么呢？非常好玩，回复666。
1: 哎呀，
0: 数字啊，就是那个12345-6的六，数字六，阿拉伯数字六，666，你打3个6一发送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哎呀妈呀，可以见得这个鱼得多六
0: 啊！对啊，对，就是回复666，咱就能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哎，回复666啊！另外，我们的小管家提醒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福利活动，就是除了咱们当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之外呢，大家比如说在购买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换购福利。
0: 对，
1: 哎，这个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怎么换购呢？就是在每一单的基础之上加19.9，就加19.9，我们就可以换购一个咱们多维的这个维生素片一瓶，这是限时的福利啊，大家先到先得啊。
0: 对，
1: 哎，然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奶也好，这个奶，这个你买过，上次
0: 我已经先于大家喝了一个周期了。
1: 对，你给了我之后呢，我觉得哎呀，也是不一样的呀。而且这个奶呢，它的那个营养物质含量很高，就是驼奶粉。哎，驼奶粉呢，大家喝起来，一方面不用担心乳糖不耐受，不用担心消化不动，另外就是它的钙含量非常之高，很多的营养成分也是极高。反正总结起来呢，就是可以说它能做到好吸收，肠胃扛得住，营养很够，能够真正补到地方。接下来就是非常安全，我们吃得很放心。
0: 哎，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有机纯驼乳粉。大家如果在平台上搜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啊，就是羊奶粉要贵于普通的奶粉。
1: 对，
0: 驼奶粉呢，要比羊奶粉更贵。
1: 更贵。
0: 因为它

0: 首先就是奶源很稀缺，而且整个在提纯呐、啊，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对工艺的要求要更高，而且原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驼乳粉呢，它是来自于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的，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甄选了优质的双峰驼奶源，粉质呢非常的细腻，就是一冲就化，口感还特别的香醇，一点膻味都没有。如果说没有喝过驼奶粉的朋友，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一次你买一点尝一尝，因为同等品质的驼奶粉你在外头买它一定不是这个价格，
1: 真的很贵，就在外边买。
0: 对
1: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在外边买不行，我是不买，我真的很心疼那个钱，我算下来每一条的话，
0: 我很多平台比过就是价格、
1: 对对对，
0: 驼奶粉的价格真的单价来说它要比别的要更高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这次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团购价格真的可以算是就是贴地皮价。是驼奶粉的贴地皮价。但你要说拿这个跟那个普通的奶牛奶的那种奶粉去比，
1: 嗯，
0: 那它还是要贵一些的。
1: 那确实是。
0: 可是在驼奶粉当中它真的是高品质，同时就是价格很低的了。
1: 啊，它就是完全可以被称为沙漠的软黄金。
0: 嗯、
1: 哎。然后我们给大家的那个规格呢是有两样啊，一个呢就是你看这个20条的，然后那个15条的。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整就是有整箱的哈，有整箱的，比如说整箱6罐呢，它这个是更划算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送大家2瓶康度的多维片，
0: 嗯
1: 啊，还有就是12罐装的，反正大家点进去那个链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去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今天我觉得这链接特别方便，
0: 嗯，
1: 我们回复一个666，然后2个好物都能同时收到链接。
0: 对，就是罐头咱们也能收到，嗯，然后这个驼奶粉呢也能收到，只要发666这2个链接都能够看到。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它的详情。
1: 嗯，
0: 我觉得今天这2样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入手的。
1: 对，
0: 嗯，
1: 对，大家下单吧，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3个数字，就可以收到2样好物的链接了。
0: 嗯，黄金屋说，祝赵飞方圆新的一周开心快乐啊！
1: 谢谢。
0: 擎天柱说，桃子分硬桃跟软桃啊，我比较喜欢吃软桃，一口下去那个桃汁从嘴角流下来，不错
1: 啊。
0: 我人生中吃过最软的一个桃子，
1: 什么水蜜桃？什么是那个？
0: 是
1: 浙江的
0: 吸管喝的桃。
1: 哦。然后能
0: 震惊到我了，
1: 能把里边的果肉和汁水全都用吸管吸上来，
0: 大多数
1: 啊。那个外皮儿就是拿的时候岂不是得极其的小心翼翼
0: 啊？对，但是它没有那么软，
1: 啊，
0: 就它摸起来没有那么软，但是它里边的那个就是汁水极其丰富
1: 啊。我大概能感觉到，
0: 我后来再想买我就不知道就是怎么搜或者是怎么样才能找到了。
1: 此后的每一天晚上都在想那个桃子什么时候还能再吃到呢。
0: 是我高中毕业的那年
1: 是买的，
0: 去旅游
1: 啊，
0: 我忘了，甚至我都忘了是当时是在杭州吃到还是在江苏吃到的了。
1: 我感觉应该是浙江，因为那个应该是浙江奉化的水蜜桃是最出名的。
0: 哦，那也有可能。嗯，
1: 对，
0: 反正就是在一个旅游景点，
1: 完了迫不及待了，可见迫不及待了，哪儿
0: 啊？
1: 无
0: 锡
1: 呀，
0: 啊
1: 啊，无锡的那个水蜜桃。
0: 哎呀，我当时吃把我好吃的呀，后来回来就买不着了。
1: 但是从无锡邮到咱们这儿不太合理吧？
0: 那款好像邮不来。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他要那种就是去喝才会非常非常好喝，
1: 哎，
0: 所以我说就是在咱长春本地我就再也没喝到，没有喝到过
1: 啊，不可能有，不可能有，
0: 因为他运不过来，就是他得非常就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时候才能达到那种口感。
1: 哎，
0: 那如果非常成熟采摘，就肯定是运不到咱这儿，
1: 只能是咱们亲身去到那儿去吃。
0: 策划一下，准备买机票了。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桃啊。
1: 好，
0: 那再来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跟大家来推荐啊。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的了，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啊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确实是不错的，那么所以保护眼睛呢，我们就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可以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
2: 抱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东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的中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的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22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呢有腰疼、腿疼、脖子僵硬的感觉，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觉得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身子啊像板结了一样，一到变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 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喉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呢就会刷的一下钻进去，感觉紧绷的筋脉呢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啊、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关节的各部分的疼痛和不适呢都有保健的缓解的作用。那么通络活骨贴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呢一摸就能够洗干净啊！现在呢是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那大家如果想要，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怎么能给周航投票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好记者这三个字啊，投票是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的。
1: 对，
0: 11点之前每人都能投5票，大家可以把投票链接呢帮我们转发转发。我们一起再给这个邹运同志助助力。
1: 最后这一下子了啊，咱们那个再周他一下子。
0: 今天最后一得瑟。
1: 对，
0: 咱给他周去。
1: 争取让他票数再多一点。这票数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是占比也比较重要的，
0: 它占一部分比重，然后要跟你的现场得分，就是这百分比的那种，然后综合得分才是你最后的分数
1: 啊。那行，
0: 所以咱们这个票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很有意义啊。
0: 加油
1: 一把，推他一把，
0: 咱们加油。然后我昨天也私信他了，我把咱们群里的截图发给他
1: 啊，
0: 我说你要不努力，你都对不起我们听众。
1: 对呀，
0: 给他上点压力。谢谢大家的助力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说吃桃子吗？我们要给大家讲讲桃子都有哪。吃桃子有哪些好处？
1: 好，
0: 这样咱们再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不只是为了口感，我还为了这些营养。首先啊，就是桃子特别厉害的一点，我觉得在所有的水果当中，这个都应该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它的，就是它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小。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就是特别怕血糖波动，然后不敢吃水果，不敢吃任何甜的东西。但是桃子呢，它的含糖量是非常低的，整体的这个含糖量大概就只有10%、加上我们说桃子它是水分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它的水分能达到85%到93%。所以呢就使得桃子的升糖指数跟血糖的负荷分别是28和6。它就属于这种低 GI 和低 GL 的双低水果，所以它对于血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如果大家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那么你都可以来吃桃子，它就属于一种绿灯水果。
1: 这个呢就是很符合咱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好的水果的一个推荐标准啊。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它里边还含有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的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呢共同参与调节糖的代谢，有潜在的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0: 是的，非常好啊。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是啥呢？就是桃子啊非常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能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我们可以预防夏季的湿热导致的便秘。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它都属于相对较高的，而且呢桃子的膳食纤维当中可溶性膳食纤维比例也很高。你像是刚才这个擎天柱说他喜欢吃那个软桃，软桃当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它会随着成熟度还在不断的升高。
1: 对，
0: 嗯，
1: 那比起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的这个优势呢就在于延缓胃的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于糖分胆固醇的吸收的速度，平稳参与的血糖，包括呢通过吸水防止我们早晨的时候大便干燥，帮助排便。更重要的是它就是肠道菌群的食物，对于促进部分肠道的益生菌的繁殖是很有利的。
0: 所以你看这个桃子对我们的身体多好啊，
1: 真好啊。
0: 但当然它的好处呢远不止于此，我们一会儿呢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
0: 啊，那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好吃的吧。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啊，每一次返场呢也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然后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非常方便，不管是大家想要了解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还是想要了解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个驼乳粉，只要在微信公众号 号吉林之声，你就发666数字6啊，666就能够同时收到他们俩的链接了。
1: 对对对，这个链接真的很方便、啊、
0: 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发666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就是直播说什么家人们公屏
1: 扣
0: 一，
1: 对，打个666走一波，就这种感觉。
0: 对对对，我就有这个感觉，因为回复的朋友也很多，就很有意思。
1: 对对对，就想到了那种就是固有的那种亢奋式的这个直播带货什么的，完了旁边还得有助播，就是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助播，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这个恰不恰当啊、嗯？我就用咱东北话来讲的话，就像是那个小
0: 六缝的
1: 小崔吧似的，
0: 对对对对，
1: 在旁边。
0: 是的，是的，就说那个，那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产品，那个质量怎么样？高
1: 高，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那家人们要不要买？要，
1: 对对对，
0: 很有意思。我觉得咱俩节目其实已经不能再有一个助播了
1: 啊，不能了，
0: 因为咱俩的那个已经一个小时不够，咱俩在这叨叨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再有个助播容易跟他抢话，咱俩急眼容易给他撵出去。
1: 对对对，说回到这个好吃的吧，给大家带来的龙河湾的鱼罐头，一个是带鱼的罐头，一个是黄花鱼的罐头，就是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套组嘛。它整个的鱼肉，都是肉多汤少。这个刺儿呢是很酥软的，那个刺儿大家都能吃、嗯、啊。然后呢，整体做到恰到好处，你吃着又不觉得很嫩很面。我特别怕那个肉做的面，
0: 对，
1: 哎呀，
0: 就没有口感了。
1: 对对对，这不行，这不行。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12罐的黄花鱼罐头，加上12罐的带鱼罐头，是只要199块钱的。
0: 嗯
1: 啊。
0: 而且不管你买的是哪种就是套组啊、
1: 嗯、
0: 黄花鱼呢它都是整条的、
1: 嗯、
0: 带鱼呢都是那个宽的整段的，没有任何一点的碎渣子，然后每一条鱼呢都来自于外海无污染的纯净海域，工艺也特别讲究，新鲜捕捞上来的鱼一个小时之内就处理得干干净净，趁着最新鲜的时候呢，它把内脏清理完之后啊，去腥工艺做得特别到位，它保留了非常优质的海鱼的那口鲜味儿。
1: 对对，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啊，就是36哈，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现在一起收到两个链接，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鱼罐头，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纯脱乳粉。
0: 嗯
1: 啊，
0: 因为我自己呢就是牛奶过敏，我现在完全喝不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的奶类的搭配就是
1: 羊
0: 奶粉一组，
1: 对，
0: 喝完了之后喝一组驼奶粉、
1: 哎、
0: 然后驼奶粉喝完呢我会再继续喝一组羊奶粉
1: 啊，怎么倒班的，
0: 对，就穿插着喝，就跟我那个、啊、跟蜗牛在群里分享的时候，就是我说我家现在吃那个亚麻籽油、
1: 啊、
0: 等这一小瓶拌完之后呢我就再买一瓶紫苏籽油
1: 啊，
0: 就是让它都穿插开吃，反正这些营养咱都得补充啊。
1: 对，
0: 而且现在呢真的赶上就是有机驼奶粉你要在外面买价格真的很高、
1: 哦、
0: 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呢确实也是跟工厂磨了很久的，省去了一切的中间商，就是从原产地直接给大家发货到家里，所以呢也确实是把这个品控首先做得很好啊，其次就是我们把价格它是真的是打下来了。
1: 嗯，对，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最划算的了。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脱乳粉的配料表，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里边呢它只有机的生鲜纯脱乳，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比如说平时咱们喝一些这样的奶制品，有的里边它会添加麦芽糊精，
0: 嗯，
1: 有的会添加植脂末，什么香精防腐剂啊、这个里边它都没有。而且呢脱乳粉它里边是高蛋白的高钙的，另外还有多种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钙的含量呢是远超普通的牛奶的，然后铁和维 C 的含量也要比牛奶高出一大截，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靠着这种天然的奶制品去就是更有这个针对性的，然后更强力一点的去补充的话，咱们就选这个有机的纯脱乳粉。
0: 嗯，全国统一零售价，大家在外边单买的话，这一罐是578，
1: 嗯，
0: 是不是真的价格很高？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罐300克装的，两罐到手339。
1: 对，
0: 是不是就很划算了？然后它除了这个规格之外呢，大家整箱囤更划算，六罐的也有套组，大家如果买六罐的话呢，单价更，就是算到单价的话更便宜，然后它会送大家康度多维素片。 啊，然后送大家两瓶。如果大家就是说可以亲戚朋友啊，或者是我自己多买点，我囤着喝，12罐的套组那就更划算了。然后这个套组呢是送大家5瓶抗度的多维素片。
1: 嗯
0: 嗯，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你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跟小管家咨询，或者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数字6啊，666这三个六，你就能收到链接了。图文并茂。
1: 哎，欢欢发来了截图，他说刚买完这个脱奶粉，
0: 哎，已经下单了，你这速度

0: 坏了，
1: 对，已经下单了。
0: 我上个周期买的那个驼奶粉我还没有喝完
1: 啊，捡了一点钱，
0: 肯定是捡
1: 了，
0: 它这个价格上，
1: 对对对，不错不错啊，
0: 平台上有优惠券还是很合适的。
1: 欢欢收到货了之后，然后可以喝一喝，喝完了之后就是口感啊，到你自己的体验，也可以到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我要提醒大家，驼奶粉的水温大家要控制在60度
1: 啊。对，
0: 就是之前你看我们喝羊奶粉，喝蜂蜜，你都可以用40度或者是45度的。我最开始的习惯就是我就拿45度的水冲驼奶粉，没冲开。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怎么回事呢？我以为是我买的这个驼奶粉它的品质不好。然后后来一看说明书才发现，驼奶粉是要用60度的水的。我之后用60度的水一下就冲开了，就是没有任何结块。所以这个水温大家要注意啊，就买完的朋友如果回家收到了，咱们就用60度左右的温开水去冲泡驼奶粉，但就是千万别拿滚烫的开水冲，好多珍贵的活性营养会被杀死。它特别怕水温高，怕热。
1: 你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在你没有提醒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
0: 我一开始就是习惯性的觉得说太热肯定是不行，所以我就习惯性的用45度的水去冲，结果没冲开，我还怪驼奶粉。后来发现是我的问题，应该用60度的水冲就好了。
1: 行，大家拿到手的时候就记得啊，用60度的水去冲。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福利活动吧，就是除了大家买咱们当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之外呢，还有一个限购的换购的福利啊，限时的换购福利，就是说只要再加19.9元就可以换购咱们多维素片一瓶啊，这个呢就是限时福利了啊，大家先到先得。
0: 然后我们说回桃子吧，这个桃子除了刚才说的好处之外呢，它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它有助于对抗我们人体的慢性炎症。其实好多人现在的身体当中呢都有炎症因子，只是它可能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但是桃子呢，它是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的啊，比如说这个酚酸类啊、黄烷醇类啊、还有黄酮醇类等等，以及花色苷。它的果肉颜色越深的话，它的抗氧化物质含量就会越高。比如说我们吃那个深红色的血桃，那个当中的总酚类和花色苷的含量，它又显著高于白桃和黄桃。然后黄色果肉的油桃和黄桃当中呢，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要比白桃要更高。然后油桃当中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呢含量也很高。
1: 哎呀，可以说是这个桃的整个家族就是都好厉害，
0: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啊，就是在他们所擅长的这个部分呢都能基本上是拔得头筹了。
0: 对呀，你看就有帮我们抵抗人体的这个慢性炎症，然后这么多的好物质对于我们的眼健康其实也很有帮助。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选择不同的桃子的种类，我们都能够摄取到非常好的这个营养成分。
0: 然后吃桃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不光就是生吃，因为大家普遍都会觉得说桃子多简单啊，反正洗完是水果嘛，我就咬着吃就得了。但其实桃子有一些好搭配。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拿桃子跟紫苏来做一个紫苏桃子姜，这个特别适合体质非常弱或者是脾胃虚弱的人，食欲不振的人都可以。做法也很简单，就是你桃子切块，切完块之后呢，咱们用那个紫苏叶150克，用紫姜100克，用一点点的柠檬汁儿，你就给它放在一起去熬煮。熬煮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吃或者是喝都行。
1: 这个做法真的没想过，但是我听完你的描述，我刚才就在想，应该是很有层次的那种味道。
0: 对，而且它的颜色应该会非常好看，它就是能温中散寒，帮咱们解暑生津。
1: 因为以往就是说那个咱们怎么熟吃这个桃呢，想到的更多就是桃罐头。
0: 就你煮水，那其实咱就是可以在煮水的时候你放上一点姜和紫苏叶，就有一个妙用的搭配，然后它们两个合在一块儿，它的营养上就是又有增加。
1: 非常简单，然后咱们又能够摄取到更多的营养。
0: 哎呀，
1: 平易近人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哎呀妈呀，方圆说血桃，我正吃血桃呢。
0: 你这桃也太标准了，就是这个颜色的血桃。
1: 对，
0: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非常有助于帮助人体抵抗慢性炎症的桃。
1: 哎呀，那这回整完健康了。
0: 吃的非常对 就抗氧化物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好吃好吃啊，
0: 真好。
1: 对，然后平易近人也发来了好记者，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好记者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给这个邹韵投票啊。
0: 除了刚才说的跟那个紫苏可以搭在一起，就是煮水给或者你给它熬浓稠变成膏也行。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咱东北人做的很少，但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做 仙桃淮山炖老鸭，
1: 就是桃加山药。
0: 哎，
1: 鸭子，
0: 老鸭
1: 啊，老鸭，老鸭，好像是那个某一个这个谁家的那个老小的那个小姑娘的名。
0: 啊、对对对，老鸭就是
1: 鸭
0: 蛋儿那种
1: 小老鸭，
0: 小老鸭，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可以拿鸭子、桃跟山药来煲汤喝，然后你这里边呢可以加上一些什么莲子啦、薏仁啦、茯苓、陈皮，家里咱们买过的什么枸杞、生姜，之前买东西就是买咱们哪款来着啊？买蜂蜜吧，是不是送的那个搭的人参？你都可以炖在里面，非常的滋补。只是把咱平时生吃的这个桃也给它炖进去，
1: 绝对能好吃。啊，绝对那个桃子味儿充满这个鸭肉当中，还有这个整个的浓汤当中。
0: 我觉得其实这两天天气就是阴乎乎的，特别适合，因为它整个就是滋阴健脾、解暑化湿的。
1: 大家试一试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关注一下好时力吧，对吧？那么好时力呢，这个给大家送来的这个生日福利嘛，大家呢都可以来抢一抢啊。年龄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的，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打400-609-2166来购买。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呢专注眼健康26年了，眼贴里呢是添加了名贵的中草药的，像黄柏呀、蜜檬花呀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改善我们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了。再过个15分钟你给它拿下来，瞬间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
1: 好视力过生日，那么给咱们的朋友们都准备了这个生日福利，只要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手一份。除了能够多拿到78元的爆款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平易近人在平台上说这个人是谁呀、我就认识周航啊，然后发了一个吉林广播电视台邹韵的截图。
1: 邹韵就是周航，
0: 邹韵就是周航、我们不是说嘛，就是隐瞒了这么多年的本名，一朝痛失艺名。
1: 那有点像那个被锤出来了似的。
0: 对对对，以后就是大家可以不管他叫周航了、只管他叫邹韵。
1: 对对对，
0: 20号邹韵啊，今天上午11点之前我们都能给他投票。
1: 哎，
0: 擎天柱说好的、这周就准备食材，做完之后上图，
1: 执行力超级高，
0: 超级高。
1: 蜗牛说哈尔滨呢今天是30度，我看妈今天出这么出太阳了。
0: 长春也有点出，就是也出点太阳，
1: 真
0: 的我们刚才觉得很震惊，
1: 很震惊。
0: 是的，太不容易了，趁现在就出太阳这会儿，大家赶紧出去溜达
1: 啊，
0: 带一把伞。因为你不一定这个阵雨啥时候就又下来了，
1: 还依然还是好没有安全感的一天。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反正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就是做好这个防水啊，什么防汛啊、防雨啊、这些准备咱们都做好，出门把家里的门窗啥的都关好啊。
1: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腿部的这个健康情况。像夏天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据高专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节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非常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元的。活动周期当中啊，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那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再次感谢大家为邹韵投票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好记者这三个字儿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一直截止到上午的11点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即日即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啦。

0: 85815991-5199，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是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提醒大家，我们的视频号啊已经开了，大家如果要是预约的话，能够收到预约的直播邀请，大家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想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后面呢有4个字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6: 嗯，非常方便，一键预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打进85815111的德惠的祝先生您好。
0: 祝先生
3: 你好。
0: 嗯，
3: 二位主持人你好。
0: 您
6: 好。
3: 我问一下呢，我孩子吧，是80年生人，99年12月在企业上班，04年下岗了，这几年嘛都是企业给交的，等到04年以后到20年，个人自己都补上了，补上。我问一下呢，21年、22年、23年，到04年有3个月、14个月，这段时间以后的都是，他给这个私营企业挂职的私营法人代表，他给交的60%，我就问这段时间，21年、22年、23年，
0: 24年的3个月，
3: 这好像三个月，这个能不能给补上？
0: 是已经交完的是吗？
3: 啊，没交完呢。没交，我就问能不能给补。
0: 21年到23年这3个整年一分钱没交过，24年涉及到3个月也没交是吗？
3: 对。
0: 如果要是补的话，那肯定是补不了的呀，因为已经错过缴费年度了。
6: 除非就是这个单位应该给你交但是没交，然后侵犯了你的合法权利，你可以起诉他。如果法院判决对方应该给你家孩子交，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3: 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事，就是他在这个企业吧是挂职法人代表。
6: 挂职是啥意思？我们没太明白。
3: 就是给他挂个法人代表的名，他给交的，以后一直到现在给交的。
0: 叔叔，您可能对于这个称呼不是特别的了解。根据您说的情况，如果他所谓的挂到这个公司，但是公司给他交的60%的，那他应该是挂靠。
3: 对，
0: 挂靠是不合法的，不可以挂靠的啊。
6: 就是你要是挂靠的话，这还是违法的呢。
3: 那怎么整呢？他那反正也给那个做工资表。
0: 对呀，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行为是违规的，是不合法的，所以我们才说不可以挂靠，不可以做违法的事儿。如果要是这样的，那抓紧时间让孩子解除挂靠，自己呢按照该交的缴费年度，每一年交多少，灵活就业，百分之三、60%到300%，咱们可以自己选。
6: 我们在节目中多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挂靠，因为如果直接是挂靠的这种情况，你在退休的时候这个部分是肯定没有办法给你通过的，会判定为虚构劳动关系参保，属于社保违规行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提醒大家千万注意。

0: 注意。
1: 那已经交上了，那咋整呀？
0: 你就该咋办呗，
2: 说说、
0: 咋办？
2: 是这样的，抓紧孩子跟孩子沟通一下。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赶紧给他扼杀到摇篮里，赶紧把这个念头给他掐断，自己该教灵活就业的教灵活就业。我们说清楚了是吧？
1: 啊，那行。
0: 最后以人家审核为准。
2: 好，
1: 那行，谢谢啊。
2: 没事没事，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来迎进长春市的马女士。马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马女士。
1: 来。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0: 您电话接进来了。是您、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重讲啊。
0: 对，因为您刚才是跟我们导播在外面说的，咱们的听众、还有我们俩现在还不知道您是啥事儿、
1: 主持人好。
0: 您好。
1: 我82岁了今年。完了那个我给腿卡折了，卡折了骨头坏了卡碎了。腿不能走，也没有房也没有啥的，我妹子嘛给我接他们家来了，在他们家待。我儿子吧他就是肠道里头长啥了，胃数也有，都手术了在长春。我孙子伺候他伺候一个来月着急，你说睡不着觉很在精神病院也住院，你现在我好像活不下去了似的，完他们说你问问看能不能给办个低保。看能不能给我办个低保帮帮我。
0: 您现在
1: 有什么政策？
0: 人在哪里？是在咱们户籍地吗？
1: 你
0: 是在？
1: 大点声，主持人，我聋，有点聋。
0: 你家户口在哪儿？你现在在户口所在地吗？
1: 长春市的，户口是长春市的。
0: 你人现在在长春吗？
1: 我在长春，我现在我人没在长春，户口在长春。我在我妹妹家，我腿卡坏了，她给我接过来了、
0: 妹妹家在哪儿啊？
1: 妹妹家在山东。
0: 那您是长期打算住妹妹家了，还是临时去串个门？
1: 老住人家能行吗？我就也快回去了。
0: 那您是去现在在山东住了几年了，还是只是临时串了个门？
1: 不是，我临时他腿坏他给我接来的。
0: 那这样的情况，因为咱们低保得在户籍地申请，就是你现在正常，如果说你的确是困难，咱们得自己先提出申请，人家核算一下咱们家庭的收入，看看咱家是不是确实是这样。
1: 没有收入呀，我就隔音呢。
0: 所以啊，你更得抓紧时间去申请啊。但你人在外地，现在还没法办吧？阿姨，你打算啥时候回来呀？
1: 申请呗。
0: 对，你啥时候回来呀？
1: 就是要能办的话，我就得回去了，叫他给我送去。
0: 你
1: 不能走。
0: 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您说的啊，比方说咱家庭收入有限，然后家里的情况又是这样啊，儿子也生病住院了，孙子呢还在精神病院，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家庭的确困难，又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咱家房子呀车呀这些都有吗？
1: 没有，啥也没有。
0: 那咱们这户口在长春哪个地方啊？
1: 长春市朝阳区。我给你念念哦。
0: 没事，不着急，大娘，您慢慢的找一下啊。您就大概知道自己在哪个社区，你就到社区去申请，让工作人员帮我们审核一下，看看需要咱们提供什么材料，咱们该申请申请，能不能通过得看人家审核的结果。不是说您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告诉你，你赶紧去申请吧，马上就能办下来。是你申请了之后，人家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实际收入、家庭总收入，然后人家再看咱们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要求。但如果你人长期在外地，那人家也看不着你，不知道你
1: 在
0: 外地啥情况。
1: 我是临时的。临时的。
0: 行，大娘，那我们知道了，您就等你回来吧。你把这些相应的这些材料带上。
1: 要是能办的话吧，我马上就回去。要是不能办，完了我就晚两天也能待两天。他也不咋让我走，但我也得走。
0: 那你说说你家里这样呗，您如实的跟我们说一下你家庭的收入、你家庭的总人口啊，包括你家
1: 收益。我儿子收益挺多，他
0: 儿媳妇呢？
1: 好像退休的，儿子好像才7000多。他有个儿子，这不是精神病了吗？在医院住院呢，他也住院了，现在不行了。
0: 你儿子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
1: 他没有车。
0: 有房。
1: 房子就是有一个小房，是30平米的。
0: 那确实那不大啊。还有其他收入？你有养老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1: 我自个儿过，我也没跟他在一块儿，我个人过也是。
0: 低保啊，一定是要核算家庭总收入的。

0: 啊。
1: 嗯，
0: 但按您说的，你就说的目前的这个情况，您是可以去申请的。
1: 哥哥写申请书啊。
0: 你这样呗，你社区是哪个社区，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呗。大娘，你也不用说非得马上就折腾回来，你给社区打个电话问问，你说孩儿啊，你帮我看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我现在人在外地呢，然后呢我想回去，然后我得申请低保，我现在生活确实困难啊，然后面对于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你说清楚了之后，然后你问问那我现在能不能在线上申请，就是你在手机上你通过集市办找到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然后你申请上传你的户口本、身份证、你的收入、病历这些材料，你可能都先不用回来，你在线上办，然后人家会分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你也可以这样啊，也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问问，省得你直接跑回来然后呢再折腾。您看，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还想在妹妹那儿能多住两天，就先多住两天缓一缓，是不是？嗯，你就按我们给您
1: 的
0: 建议。
1: 要是能给多钱呢？说要是你腿少了，我费事也办不了。
0: 你看阿姨，我的大娘啊，您一边呢就在想能不能给我办呢，那我要不要回去办呢，能不能给我多少钱呢，我值不值当啊。你看大娘，咱们生活如果实在遇到困难了，就别抹不开面，也别嫌麻烦，咱们该申请申请。但是他也不是说急的，说你让你马上就得回来办，您还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又能在网上申请，又能打电话咨询，多种方式你可以自己看呢，对吧？根据自己的情况，琢磨呗。
1: 这个在听您的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2: 嗯，马女士，刚才方宁已经跟您说的挺多的了，而且很详细。我们建议您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手里有的话给社区打一个电话，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刚才我听你和方宁在沟通的时候说，您的儿子是有退休金的，而且退休金是比较高的，大概是7000多块钱左右，是吗？
1: 那他那开7000多好像是。
2: 嗯，您的孙子有工作吗？
1: 工作，这不住院的吗？精神病。
2: 您的孙子有工作吗？
1: 啊，我啥也没有。
2: 我说您的孙子有没有工作呀？您的孙子，
1: 我听不懂你说。
2: 啊，行，如果要是听不清的话，您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
0: 嗯。大娘，我跟您说啊，不是说您和儿子不住在一起，或者跟孙子没在一起啊，咱们就不算了，一定是家庭总收入。我们只能跟您说，你建议你去申请，但是能不能申请的下来，我们不知道。咱们得看材料，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得看你提交的这个，咱们得如实申报啊，如实说就行。
1: 嗯
0: 嗯，我们希望大娘早点办下来。嗯，
1: 我还咨询一个问题，那我家老头吧，他走26年了，他是一名教师，他没有了，国家有没有给我点待遇，有没有？
2: 那得看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老伴儿去世的时候，他有没有编制？如果有编制的话，那个时候你的户口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你有没有工作？
1: 那时候他走的时候我是农村的。
2: 如果要是你们在你的老伴儿26年前，也就是2000年离世的时候，咱们符合比如说遗属待遇，那会有。如果那个时候没申报的话，现在你想找也找不回来。
0: 20多年前的事儿了，大娘。
1: 嗯，我不能办了。他说有遗孀权，他们说的，我说我问问。
2: 对，刚才我跟您说了，可能您听不太清。如果2000年您老伴儿去世的时候，您符合遗属待遇的条件，会直接就给你办。如果没办的话，大概率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现在你想找是找不回来的。
1: 那好了，主持人。
0: 嗯，
2: 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给社区打一个电话。
1: 嗯
2: 嗯。
0: 大娘别拖别疼啊，我们希望您办得顺利，也希望您保重身体，早日健康。
2: 再来迎进辽宁省营口市的吴女士啊。
0: 嗯，
2: 吴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吴女士。
3: 哎，你好。你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在24年举报我们村啊，有个村民在河道栽树
2: 啊。在河道栽树是吗？
3: 对。
2: 吴女士，是这样的，因为涉及到咱们界别省，就是辽宁省的相关的这些问题，我们建议您可以拨打咱们辽宁省的相关的投诉举报电话，这样呢更直接更有效。 因为涉及到举报，他可能比如说举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现场核实的这些事儿，您直接找咱们辽宁省营口市或者是辽宁省的相关的这些举报的渠道，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当然我们也会把您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关部门。您看这样可以吗？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
0: 嗯，吴女士还在线吗？
2: 嗯，
0: 可能信号不好啊。那这样我们先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或者给我们留言都行。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 85815199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一起来面对面的沟通一下。刚才咱们辽宁省的吴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建议要和当地的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吴女士，我们希望咱们可以拿着相关的这些证据啊，和咱们当地的相关的直属的或者是上一级部门的相关的信访的同志沟通一下，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0: 嗯，另外关于前面那位大娘啊想咨询的这个遗属补助啊，像这样的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年头太久太长的话会比较麻烦。而且这个补助呢它也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咱们得是遗属啊，没有职工退休金，没有养老待遇，也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啊，然后呢夫妻关系合法啊，包括没有再婚啊等等很多条件，包括有年龄限制等等等等。这个呢它不是人家主动给你发钱的，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啊主动向所在的学校啊早一点申请的。如果说年头太长你也可以试一试，但是恐怕很难啊。
2: 是的，马女士家里边现在遭遇变故了，儿子在住院，虽然养老金是比较高的，一个月大概7000多，但是孙子呢现在又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导致现在也在住院。那如果孙子的病情比较严重，小马的病情比较严重的话，也可以到咱们当地的残联指定的定点医院进行残疾等级鉴定，符合相应的等级鉴定的如果是重度以上的啊，比如说一二级重度以上的，我们残疾人朋友还会有相应的这些补贴。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希望小马在经过医生的精心的治疗之后可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多月在医院照顾老爸，没白天没黑夜的这样的咕噜，导致自己的心理压抑的太多了，那没有宣泄的出口，那再加上又比较年轻，他担不住事儿，可能就会出现这样崩溃的情况。我们希望医生针对小马的这个病情能够有效的医治，小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0: 嗯，是的，希望这家人啊早日云开雾散啊，希望能够早点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要不然真的太难了。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呀确实特别的大啊，不光是说青年人啊，甚至是孩子现在的学习压力，面对将来的这种工作压力，甚至是前途未卜的这样的一个心结啊，的确是挺多的。包括工作了的中年人、年轻人啊，各自都有各自的压力。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啊，要想开点儿，啥事儿呢？别钻个牛角尖儿啊。所以，如果要是遇到了特别堵心的、闹心的，不知道该咋办的，您可以找个人说一说、唠一唠。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2: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可以预约本周的全部直播，大家可以一键预约，非常的方便。明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就会早一点开，不用可丁可卯的等到九点啊，明天大家可以尽早的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好运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我是国营农场的社保，全是自个儿交的，合理吗？您说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太笼统太含糊了。好运来，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把你的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并不是说所有的农场可能都是这样的。
0: 嗯，是的。还有百顺大哥给我们的留言我们看到了，谢谢百顺大哥。还有李重举、淡然、长华、苏丽华、大管钳子、绿水青山、袁奎大哥，包括淡然啊，又说到一次了，多次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帮我们都点赞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右下角啊，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右下角呢，有这个大拇哥，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2: 大龙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说，您好，能给我回个电话吗？大龙，我们也不知道您的电话呀，如果您方便的话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行，0431-8581-5111 8581-5999。您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电话发到公屏上，那样所有的人都看到您的隐私的电话号码了。
0: 嗯，您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了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李姐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送了我们那么多个大拇哥。
2: 嗯，谢谢。还有老土给我们留言，您这名叫的太霸气了啊，我就直接称您老土了。他说磐石吉昌镇满井村的路啊，烂的都没法走了，能帮忙给修修吗？咱们当地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说的满井村是整个村都是这样的，还是满井村的小组小队儿其中的某个小组某个小队儿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咱们吉林省的白改黑现在正在推进过程当中，差不多所有的村道都已经通了水泥路了，那为什么满井现在还是弄得没法走啊？因为最近雨水特别的大，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土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把咱们村里的这个路的情况拍成照片或者拍成视频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能看一下。
0: 嗯，我们帮您看一看。还有白城飞歌永久，你瞅瞅人家这名很长啊，也给我们赞了一下，谢谢您。还有春哥小宝，谢谢您的这个褒奖啊，我们继续努力。还有展妈，一杯水、海棠、雨、红日、幸福、山林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还有洋洋得意，他说严大方您上午好，来点赞了，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都叫吉林之声，大家搜索一下也可以直接进来。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好多家人点赞100次、1000次的，还有超过这个数的，谢谢大家。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别忘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关注916阳光热线。
0: 嗯，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还有2天我们就要入伏了，大家都担心啊，你看这段时间雨下得这么勤，入伏之后这雨还会下吗？如果不下那得老热了。那为了把这个伏天平稳地度过去，很多人都在做准备。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啊，天然乳胶凉席，睡上去呢清爽干爽，也不会浑身黏糊糊的，也不用担心寒气入体，让大家夏夜安睡的乳胶凉席回来了。现在两种规格，原价399块钱直降200元，1米5×2米的单人款现在只要179块钱，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打电话400-999-0139。
0: 嗯，而且现在啊，您只要订购呢，还会加送2条乳胶枕套。这凉席加上枕套呢，夏天啊不闷汗也不黏糊，一觉起来清清爽爽的。好多种颜色可以选，像这个灰色特别的低调百搭，蓝色呢清爽简约，玉色 是温馨雅致，墨绿色呢复古稳重，每种颜色都特别的好看。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福利活动，就是如果我们打电话下单乳胶凉席，只要您加19.9块，还可以换购康度品牌多维生素一瓶，一瓶啊是30粒的，及时补充多维，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大家有需要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
2: 这和竹凉席不一样，竹凉席虽然凉快，但是躺时间长了，一个的慌，二呢它是真的拔的慌哈，往这个骨头里钻那个凉气。天然乳胶凉席呢，它没有怪味儿，它是可擦可机洗的，阴干就行，而且折叠收纳特别不占地儿，用个3-5年没啥问题。不瞒大家说，我家的这款天然乳胶凉席用了差不多已经快5年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夏天入伏之后把它铺到床上板板正正的，因为它4个角呢都有固定袋子，躺在上面呢软软的，不像那个竹凉席啊硌得慌，而且它没有其他的特殊的味道，躺在上边软软的，特别的亲肤，而且凉凉的。大家呢可以试一下，您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只有电话下单的家人加19.9块才送您康度品牌多维一瓶啊，只有电话下单的才有这个福利。
0: 嗯，我那个平常啊，我就喜欢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走进家里呢都会感觉不一样，心情都会格外好。而这个软装，尤其是这个床上的这个像这个凉席啊，如果咱要是铺上了，平平展展的，特别的舒服，整个房间看着呢也是特别的干净清爽。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给咱们家里啊，换一换色调，像这个灰色的、蓝色的、玉色的、墨绿色的都好看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可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您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50多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啊。叶黄素呢，它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就可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是的，现在如果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骨关节疾病让人很遭罪啊，也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痛点。关节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摔倒之后容易骨折，根本原因就是骨骼当中的氨糖在流失，单纯补钙呢又解决不了问题。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再免费多送大家啊氨糖贴。只要您打进电话呢，还会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
0: 嗯，所以啊，咱们要及时的补，尤其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不补充氨糖，咱们骨的寿命啊，也就是60年左右。吃氨糖呢，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2: 吃上几天呢，您会感到疼痛感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
0: 嗯，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2: 嗯，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优惠福利，力度空前，买十盒送十盒啊！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刺痛的，早上起来呢身上梆梆硬的，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多得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需要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肌肉啊还有筋脉啊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可以放松我们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那像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咱们的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水温开水啊，一抹索就干净了。现在只需9.9元能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想试一试，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9:35，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广播端的推荐，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抓空的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好东西啊。7月15号咱们就入伏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今年的避暑好物，我们的天然乳胶凉席不要错过，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也可以像燕子阿姨一样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推荐啊，你一看哎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嗯，这个东西铺在这个床上啊特别的展阔，就是不会像那个床单有的皱皱巴巴的啊，你又得拿刷子又有那什么，人家这个边上呢还有那个弹力的那个绷带，直接就绑在咱们那个床垫子上，反正就是睡着也敷着非常的舒服，也不沾敷，特别的凉爽，特别惬意。
2: 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多花19.9元。现在呢，还会给您一瓶康维的康度的啊，这个多维素，就是多种维生素复合维生素。
0: 嗯，
2: 一瓶呢是30粒，大家呢可以试一下。这平时呢也不会单独的19.9元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是有这样一个福利啊。
0: 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挺划算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下单。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的留言。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了，大家别忘了帮邹韵投票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好记者三个字，选择邹韵，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生好运。 蜗牛阿姨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也给您回复了，抱抱您，谢谢您啊，
0: 谢谢阿姨，
2: 都收到了，
0: 非常暖心。擎天柱的留言可逗了哈，我们刚才给他回复，非常不厚道的给他笑话了一顿啊，大家听听他说的，估计大家也会笑话他的。上周啊，他说我不是背着媳妇儿在饭店自个儿吃的吗？回家以后还真是一不小心打了个嗝，哎，这屋味道被媳妇儿给抓着了，完了媳妇儿就知道他干啥去了，这给他揍的屁股都打雀青，太丢人了，说从小到大还没让媳妇儿打过屁股呢，人家自己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哈哈 哈一顿乐呀。那天我们就说你自己吃毒食不怕媳妇儿揍你吗？是吧？跟他开玩笑呢。
2: 您这家教也太严了，太吓人了。
0: 要我说揍得好，让你下次自己吃毒食哈，你还想着自个儿一个人啊溜溜达达在南湖那边还找个 小馆子，还问我们哪块好吃，自己悄咪咪就去吃了，也没想着给媳妇儿打包点啥，是不是？
2: 活该。
0: 咱俩这不厚道的又给人家笑话一回哈。
2: 关键您这太吓人了，屁股都打雀青，这是童年阴影吧。
0: 嗯，估计跟咱们也开玩笑呢。
2: 是呗。
0: 这有的啊妻管严，其实乐意被妻子管得严啊，因为被人管那也是一种幸福啊。
2: 打是亲骂是爱哈。不疼不爱架脚踹。
0: 那这意思是轻的还不够是不是？不光屁股上得揍，哪儿哪儿都得挨揍。
2: 好，谢谢擎天柱和我们互动啊，谢谢您。我们希望您这是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不行啊，不能下死手，这打轻了肯定得使挺大劲儿的。
0: 就是不能家暴啊，要是你真要是受伤了需要那个啥援助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啊，但是我们也管不上你媳妇儿啊。
2: 打110找警察叔叔。
0: 我们没准还得跟你媳妇儿一样赎了你呢，谁让你吃独食的
2: 啊。黄金屋，谢谢，谢谢您，咱们新的一周都开心快乐啊。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在7月9号，长春市的马先生咨询说，自己在单位大约工作了12年的时间，单位呢给交了12年的社保。今年马先生60周岁了，也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单位呢就解除了劳动合同，因为到点儿了。
0: 马先生就想知道自己60周岁了还能不能领取失业金呢？因为马先生之前的单位啊给他交过失业保险，所以我们也帮着马先生特别咨询了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关于失业金领取的一些条件，那马先生到底能不能领到呢？
6: 我们是在单位工作了12年，然后单位交了12年的这个社保，然后包括失业金在内，工作12年之后他这个年龄就达到了60周岁，和那个单位就是解除劳动合同了嘛，因为他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嘛，然后他这个的话还能不能领那个失业金了？
7: 看他出生年月，看他交多少年，如果他要是没有达到退休年限，只要是符合申领失业金条件的话可以申领失业金。他的出生年月，
6: 他是66年生人，
7: 66年的话是最低缴费年限15年，如果他要是没达到退休条件的话，那可以选择到龄停保，可以领失业金。得看他单位给他减员原因选的是什么，如果要是选到龄停保可以，如果要是个人意愿离职的话领不了，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才可以。对，那可以。
6: 那他这个是符合大龄失业金呗？
7: 他这就是正常的领取失业金，他符不符合大龄的话建议那去窗口去问一下。
6: 那那个大龄失业金是怎么回事？
7: 大龄失业金的话，他是在领取失业金期满或者领取失业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失业金，但他符不符合了得拿身份证去，是我去窗口去查一下。
6: 行，
7: 我们这块判断不了。
6: 然后那个这失业金办理我们得拿身份证去那个社保局窗口办，是不是？
7: 对，失业金的话他本人申领的话是拿着本人身份证和激活中工农的社会保障卡，这两样就可以了，单位给他缴完元。
6: 他能领多久？
7: 交失业保险满12年以上的话是领取24个月，他能领取多少个月的话建议他问一下窗口。
2: 这是咱们长春市啊社保局的工作人员针对马先生的问题进行的解答，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先生，不知道今天是周一啊，您是否有时间到社保局的窗口详细了解咨询一下？
0: 是的啊，我们希望马先生办得顺利。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想咨询想问的啊，大家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一下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如果有些整不懂弄不明白的，或者说沟通不畅的，也不知道人家问的是啥意思的，怎么回事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
2: 再次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想问长春市社保局的，可以打96123339612 96123333这部电话就可以，96123333。
0: 我们也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啊，这个祝赵海，赵海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在住建建筑企业啊任技术员职务，并且给交社保，每年给开支1万到2万，这算挂靠吗？这个得看咱们是不是事实在这儿啊劳务或者说劳动啊，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判断对方给的高就说他是挂靠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人家最终审核得看咱们是不是事实在这家公司啊，咱们真正的是在这儿就业的或者说我们在这儿务工的。那么在最终判断的时候怎么判断呢？那你有没有流水呀？比方说每个月的工资，咱们正常上班的话人家都得给你发工资吧，对吧？单位也有考勤表，那是不是你得打个卡上个班啊，对吧？如果您仅仅是挂靠呢，那这些都是虚构的，都没有，那直接就是交了个钱，这样的话人家一下就判断出来了，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这家公司真正的上班，所以不在于钱数，而是在于是不是事实是在这家公司上班的。
2: 当然也有一些人哈，手里的证比较多，正好呢有一些企业或者是有一些所是需要相应的这些资质或者是资格的，就存在着我们说的这些挂证。

0: 的行为。那一般情况下，挂证的行为如果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或者是劳动合同的话，这也是违规的，也是不可以的啊。大家呢一定要小心，要慎重，特别是比如说一二级的建筑师啊、建造师啊、造价师啊等等这些比较热门的，如果要是存在挂证行为，小心您的证照可能会被吊销或者是被注销，那您就得需要重新再考，甚至再也考不了了。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1: 嗯，是的，咱们一定要合规合法办事儿啊。咱们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常识或者说知识，有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问一问，提前咨询了解一下。
0: 霞说，二位好，每天都在听这档节目，非常好，谢谢您的喜欢，也欢迎大家继续为我们点赞，小赞现在已经2.1万了，谢谢大家。
1: 嗯，
0: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有问题直接打电话更方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嗯，
0: 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马上呢就要到暑假了，现在呢长春市的中小学已经陆陆续续的都要开启暑假模式。那因为暑运客流需要，备受大家关注的长春到北京西的直62次列车已经于近日正式恢复开行了。直62次列车晚上22:30从长春始发，次日的早上7:10到达北京站，7:33到达北京京西站，全程运行时间9小时3分钟。这趟车真的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1: 嗯，因为这趟车真的太好了，你看你晚上坐车啊，然后时间也不是很晚，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到北京，啥事儿也不耽误。嗯，但是提醒大家啊，就是你到了北京以后，你一定要看一看你想到的是北京站还是北京西站，因为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坐这个车的话，你看到说到哪儿了，到北京了，那下吧，哎，结果最后一发现你应该到达的地方呢是北京西，就是这个路程其实也挺长的，大概开车也得个10几分钟、嗯、啊，就是火车让你也待个10几分钟。那你要是下早了，在北京当地呢，你不管是坐地铁呀或者打车呀，这个费用可能无形中就增加了。咱们大伙儿呢，如果到达了以后呢，一定要看一看你所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北京站还是北京西站。
0: 是的，如果咱们是第一次去北京玩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下攻略。像北京站呢，离前门大街啊都特别的近，大家选择住的地儿可以选择大石栏啊或者前门大街这附近，去故宫啊或者是去这个天安门啊、国家大剧院啊都非常的方便啊。那如果去北京西的，那你也要提前把这个住宿的地儿呢先找好，因为一到暑假人特别多，特别是北京啊，这个住宿比较贵，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对比一下，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提前订。嗯，
1: 是的，尽量提前啊，尤其马上过了暑假之后呢，可能还会迎来一个开学季，有新生报到啊，包括也有老生报到，这个时间呢如果有家长去送的，你尽量呢也要提前订好相应的这个酒店啊或什么，要不然到了临到跟前你会发现真的很紧张。我们也看到了视频号上时光荏苒给我们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新农保多攒做验证啊，谢谢。你看这个语言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我们东北老乡的这个话。什么时候做这个认证啊，就是得看您上一次什么时候认证的，正常一个年度啊，就是一年之内12个月之内你认证一回就行。你去年假如说是7月份认证的，那你现在就赶紧认证吧。去年你要说是就是年前，比方说12月啊，也这个附近才认证的，那你不用着急，还有好几个月呢，就是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时间就行，没有统一的时间。
0: 嗯，是的，计算周期呢就是12个月。那打比方，比如说如果您是25年的5月份认证的，那现在已经26年的7月份了，您已经认证过期2个月了，所以需要抓紧时间重新补认证。如果要是错过认证的时间太长，有可能造成我们的养老金的停发。那停发呢也不用着急，咱们认证成功之后次月就会把之前停发的一并给您补发到位，但是尽量别错过呗，大家就想着时间点就行。
1: 嗯，就是现在呢因为很方便，就是不像以前啊，或者说没有要求大家这个以统一的一个时间认证，这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节奏，在方便的时间下一年之内认证一次，这样呢就避免了扎堆，省得大家都拥挤到一个时段里，然后认证会比较麻烦，又不会认证的，然后会比较闹心。那现在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个人的时间，一年之内认证一次就行。
0: 是的，还有

0: 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问我们啊，说电信运营商发信息让二次实名认证是真是假，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知道的话呢请告诉我一声。我们的这位听友也特别可爱，前两天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关于认证的一个通知，问我们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不可以去点。那关于电信运营商的这个，您可以这么去识别，首先发送短信的号码是电信运营商的官方运营号，还有呢就是咱们可以自己拨打电信运营商的客服电话，问一下人工客服，说你们是不是近期在开展所谓的二次实名认证这个事儿？如果是的话，我需要怎么办？那他就会告诉您了，自己可以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另外，根据您这个信息判断，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也没让您说给支付什么东西呀，也没让你到别的地儿，人家让你到任意营业厅啊去办理，所以这还是相对正规的，您大可放心。
0: 嗯。我也收到这条短
1: 信，我也收到了啊，但我还没去呢啊，谢谢您的提醒，有时间我去。
0: 嗯，它的时间还比较长，一直到9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好，9点49分，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天然乳胶凉席，薄薄的一层，您可千万别小瞧这薄薄的一层啊，它不闷汗，凉弯的，最主要呢它不硌得慌，也不用担心寒气入体。因为夏天特别是进入伏天之后，咱们身体的阳气都是往外散的，也就是阳气最虚寒气最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直接睡比如说竹子的凉席，因为真的太凉了，拔得慌。现在咱们天然乳胶凉席回来了，原价399元，现在1米5×2米单人款只要179块钱，1米8×2米双人款只要199块钱。
1: 嗯，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如果想要呢，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下单呢，还加送两条乳胶枕套，这个凉席加上枕套啊，那真的是特别的合适。而且整个你铺上以后，平平展展的，夏天呢不闷汗也不黏糊，睡着也非常的踏实和舒服。尤其是现在我们还有福利活动，如果您打电话下单乳胶凉席，只要加19块9，就可以换购康度品牌多维素片一瓶呢，30粒的，及时可以补充多维生素啊，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嗯，这个天然乳胶呢没有怪味儿，最重要的是它是可擦可机洗的，不像您的那个竹凉席，夏天一出汗，您看看家的竹凉席是不是都已经变色了？这个天然乳胶的凉席，它可以正常的机洗，但是不能在阳光底下暴晒，因为一暴晒呢，它就容易掉渣，乳胶呢就没有寿命了，它就坏了，咱们阴干就行。大家如果想试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可以收到链接。

0: 运动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只需9.9元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如果大家有需要，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如果大家出现腿肚子上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的，大家一定要

0: 及时看医生。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大家先记好这个电话，可以提前预约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包括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一睡觉腿容易抽筋能疼醒的，可能是骨密度当中的这个钙在流失啊，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了。那怎么能够把钙补到骨头里呢？我们向大家推荐国民补钙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1: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咱们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是的，钙片呢，大家基本每天都要吃，少说一个月呢50-60，好一点的100，这还是单纯补钙。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只要38块钱一个月啊！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参与秒杀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啦、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38块钱，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眼睛干涩酸胀，看手机看电视不想睁开眼的，越看越模糊的，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看啥都雾蒙蒙不清亮的，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爆款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体验，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药用啊，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了三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上午的9:58了，那我们今天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有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看一下，平淡淡问说可以咨询社保问题，可以啊，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您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得明天了啊，九点到十点，我们的直播热线。

0: 那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
1: 好，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说平平淡淡以及清雅竹韵的留言，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明早我们再见。
0: 好的，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3: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目前我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大宗、快递、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赵爽：
6: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5: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至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总经理刘兴龙：
7: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5: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

0: 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1: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这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2: 7月11号到20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汽博会以向新同行为主题，在本届展会汇聚的多款新能源车型中，鸿蒙智行展台凭借科技智能体验，全品类家用车型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成为展馆内人气居高不下的热门展位。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优先选择新能源智能汽车，那宽敞舒适，用车成本更低，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也适配日常的通行和近郊出游。那在本届的汽博会新能源人气展区呢，鸿蒙智行展台一直是人头攒动，不少的市民呢看完补贴政策专程来到这里体验全系车型。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 A2 馆的鸿蒙智行展台，近距离的感受智慧出行带来的全新体验。
4: 走进鸿蒙智行展区，简约科技的展台设计与整车调性相得益彰，问界、智界、享界、上界四大系列车型有序陈列，从豪华 SUV、旗舰 MPV 到轻奢轿车、年轻风尚座驾，完整呈现品牌全品类产品布局。一边是省市多重惠民购车补贴，一边是兼顾家用科技感拉满的智能车型。今年长春汽博会实实在在给咱们市民送上购车红利，如果近期有换车购车计划，不妨趁着展期来到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到 A2 馆鸿蒙智行展台实地体验，选一台适合的出行座驾。
2: 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携手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即将正式开放。展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150余台实物展车、千余件文物史料与沉浸式场景复原交织，完整串联起中国一汽70多年的辉煌历程，铺展出一部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诗。日前，记者从长春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长春市2026年中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线公布，第一批次城区普通高中696分，第二批次城区普通高中525分，各批次录取结果及网上征集计划将在规定时间公布。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7月12号14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7月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7月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影响，7月11号到12号我省中东部已出现大范围大到暴雨，7月13到14号我省将迎来第二轮强降雨，集中时段为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14号夜间明显减弱。
5: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防总日前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别赴河北、辽宁、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今年一到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建设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公安部发布消息表示，2025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7月15号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号3点钟，法国对战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英格兰对战阿根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就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膏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在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那么我们的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小屏端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同步欢迎大家添加啊。暑假开始啦，很多家长都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个暑假咋过呀。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啊，跟我一起来聊天，他说：“你说怎么上学焦虑，放假还焦虑呢？”我说：“你焦虑啥呀？”他说：“孩子放暑假呀。”你说人家有的同学花几万块钱报了个夏令营，也有的人说周围的同事孩子都出国游学去了，我要是不带孩子出去走一趟，是不是就太落后啦？还有的人啊，他说我还有同事跟我说你说假期不给孩子安排点有意义的事儿，这心里也不踏实，总觉得是假期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啊。说实话，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父母的嘛，从古到今大家都是一个心愿，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哪怕自己做的，就生怕自己做的不够啊。尤其是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别人家孩子的精彩假期，今天上海边啦，明天去研学啦，后天参加高级夏令营啦，看着看着啊，难免你这心就慌了。但是静下来想一想，暑假的意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是花很多钱去很远的地方走马观花，还是让我们的孩子获得真正的休息、成长和快乐呀？匆匆忙忙的急行军似的打卡式的旅行，排队2小时观看一个景点，孩子回来之后能记住啥呢？学到啥呢？这笔账其实是经不起我们细算的。所以今年这个暑假，我打算给你一个低配的假期，就是不是放养不管，而是回归朴素，回归生活，回归孩子真正需要的节奏。什么是低配暑假呀？那是不是啥也不管了？不是，低配不是躺平，而是回归。这两天我们家的小朋友就在过着我小时候的暑假生活啊，跟邻居小伙伴一块儿学习写作业，学完了俩人一块儿吃饭，一起下楼玩耍，遇到事情及时打电话给妈妈。院子里有很多的爷爷奶奶，没事儿他们也陪着他们一起

来唠唠嗑，聊聊天，孩子过得很快乐啊。低配的核心就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要量力而行，回归到本质。根据自己的家庭的经济条件、时间情况啊，不盲目的攀比，绝对不要为了面子去消费。对娃来说呢，快乐的门槛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家门口的水上乐园呢、公园啊、游泳馆呢，你这上水里扑腾一下午，孩子能开心一整天。去不了远方的著名植物园，那咱就上咱们的动植物园看看雪饼猴呗。家附近的南湖公园是不是也有草有树的？四季南河那个城堡看起来不亚于迪士尼啊，同样咱们都是可以观察到自然的奇妙的。咱这城里也有博物馆呐、图书馆呐、乡间也有田野小河、菜地和鸡鸭呀，哪一样不都挺生动的嘛，是不是啊？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小时候最向往的是啥？放假回乡下，夏天的乡下多好啊，小河边抓个螃蟹，摸个石头，看天空那么宽，看云朵变换形状，晚上还能看看天上的星星，这些经历孩子回忆起来一定是津津有味的。其实孩子喜欢的并不是让我们花很多的钱，而是我们在他的假期里花了多少心思和时间。所以我说低配暑假首先是我们这些家长朋友心态上的一种调整，哎，不攀比，不焦虑，也不折腾，咱把钱和精力都花在这刀刃上，把假期还给孩子，也把这个假期啊还给自己。那第二个呢，就是低配的假期里运动可是要满配的。为啥呀？身体的健康是一呀，后面才是零，对不对？暑假最怕啥呢？其实最怕的就是孩子作息时间的混乱，整天待在家不出门，吃吃喝喝，喝喝睡睡啊，打游戏看电视，这一个假期俩月过去了，体重上来了，体能下来了，视力下降了，等到开学呢，整个人都没精神。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低配暑假运动一定要配满，每天要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户外运动的时间不能少，趁着早晨凉快，咱们带孩子上外面晨跑一下，溜个弯，逛逛早市，人间烟火气啊，最抚凡人心了。那我们这一群小孩千万别让他做温室里的花苗，晚饭之后咱东北这天这么凉快，关掉家里的空调，给窗户打开通通风，带孩子去打打球，骑骑车，跳个绳，快点走，这不都是很好的选择吗？周末我们在静言读书会的直播当中，人家窦京老师在写这个儿童文学的时候借鉴的原型就是吗，一个特别爱跳绳的小姑娘，她妈妈就因为陪着这个小孩跳绳，自己也爱上了跳绳，后来竟然呢成了跳绳的教练。哎，不但呢陪伴孩子完成了一项兴趣和爱好，同时打开了妈妈新的职场生活，你说好不好？所以运动这事儿千万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接下来呢，就是低配的暑假里你别担心孩子会无聊，因为无聊呢它是创意无聊是创造力的温床。我们很多家长是见不了孩子闲着的，只要那孩子一闲着，他麻溜的给孩子安排点活，唠唠叨叨，磨磨唧唧的，孩子都挺烦的，是不是？所以啊，那孩子如果他真的就是窝在沙发上望望天发发呆啊，只要他没聚精会神的打游戏，你就允许他发会儿呆。其实他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反而他们会寻找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做，会去观察，会去创作，会去思考。这些自发的探索往往比大人安排的活动会更加有价值。有个小孩呢，假期里因为他总喊无聊，所以他家人就总跟他说，说那你找点事儿干呗，你看看能发现啥。结果这小孩没事儿就跑去画画去了，然后画出来的这个作品让全家人都很惊讶，有想象力，有细节，也有情感，那是他发自内心想画的东西，不是作业，不是任务，那是啥呀？是一种创造嘛。暑假也是阅读的大好时机。有人问，没有去名校参观，没有见到名师怎么办？没关系啊，那你可以看名校名师写的书，可以看写名校和名师的书，对不对？阅读呢，就是能让脑袋呀和眼睛去旅行，遨游古今。每天咱们坚持看一个小时的课外书，一个月下来，你的阅读量那相当可观了。而且平时课业忙，没

0: 时间啃大部头，暑假正好可以沉下心来翻翻那些有分量的作品。这类书呢，就特别适合在假期里面慢慢读，细细品啦。阅读的场地可以在家里，当然也可以在图书馆里啦。父母要上班的话，白天带孩子去图书馆，那里面还有免费的空调，有大量的图书，还有安静的学习氛围，待上半天可比在家里无所事事强太多了。所以孩儿啊，在跟你说无聊的时候，你别着急替他填空，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让他自己找到填充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孩子的创造力是远远超过我们这群大人的想象的，而且他的自主管理能力也是会在增强的。你看这段时间我儿子放假了，我就把他自己放在家里，哎，他呢也不打扰我的工作，我也不打扰他的假期生活。早上我上班走的时候呢，我就把午饭给他做好了，哎，那最开始我可能饭菜都给他盛好了放在桌子上，然后我给他写一个小纸条，他就知道起床之后把饭吃了，是吧？吃完之后我就发现呢，他不但把饭吃完了，他还把这个碗给捡了。那第二天开始再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只给他盛了菜啊，饭在锅里热乎着呢，孩子就自己锻炼，说我踩着小板凳也能把饭盛出来吃到嘴边，哎，觉得妈妈很辛苦。然后我俩互相留个纸条，这中间呢又多了一份惦念。偶尔他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哎，问问我上班忙不忙啊，也会告诉我他在干什么，作业写到哪儿了，书里的童话读到了哪一篇。你看，这不是各自安放各自的假期，然后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里啊，分别忙碌着自己，然后晚上下班之后和孩子一起去享受美好的假期时光，有陪伴啊，也有互相的欣赏，不也挺喜欢的吗？挺开心的，是不是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低配假期里我们要做的第五件事儿，就是生活及教育。哎，买菜、做饭、洗衣服、做家务、拖地，这个都是课。低配的暑假里啊，一定要让孩子参与到真实的生活里去。我们好多家长就觉得放假不就应该学习，放假就应该从学校出来上外面补课班学习去，是不是啊？家事儿啊，千万别用他们操心。甚至有的家长认为做啥家务啊，那不浪费时间吗？不如多做两道题。但是我想说，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课堂，就是生活当中这一件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组成了我们的生活。这堂课要的不是数字的成绩，而是孩子渐渐养成的品格。所以假期里啊，谁家附近都有早市，你带着孩子拾一拾人间烟火，早点起个床，你让那个孩子在早市里听一听商贩的叫卖声啊，然后去看一看还菜根上带着泥土的青菜，看看那个冒着热气的锅里咱们东北人喜欢的大饼子它是怎么烙出来的，煎出来的，是不是？让孩子上那个水产的箱子旁边看看活蹦乱跳的鱼生活里是什么样，是吧？甚至也可以让孩子试着去讲讲价呀，花花小钱儿，知道怎么合理的计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财商，其实财商根本不在远方昂贵的课堂上，它就在每天的菜篮子里。那天我带着孩子去吃披萨，披萨店的那个服务员就跟我说，他说姐，放假的时候我就让我那个小学毕业的姑娘来我这店里。我说她干什么呢？他说星期礼拜天她也来，她就知道帮我擦一擦桌子，然后我们有外卖呀，外卖打包的时候披萨要放在这纸盒子里，这纸盒子来的时候都是平面的，我让孩子帮我折这个纸盒子，一个纸盒子我给他一毛钱，哎，然后孩子就很欢乐，客人少的时候他就帮我折这纸盒子，客人多的时候他就帮忙去捡桌子擦擦地。他说我真觉得啊，虽然我们家孩子才小学毕业，但真有的时候比我们这儿雇的这个钟点工干得要好。在这过程当中他还偶尔那顾客会夸奖他，孩子心里还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说姐，你说我这样做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你才是生活当中最好的妈妈，因为你给孩子补上了一堂花多少钱也上不到的生活的课堂。 生活即教育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的。所以啊，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你要通过这一堂课告诉孩子，他也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他也有责任要分担。而且啊，你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在做家务事儿的过程当中，那个小事儿做得利索的孩子，往往他在遇到大事儿的时候心也不慌，因为动手能力强，条理清晰，有责任心。你说这些品质是哪一样是你在卷子上刷题，在练习册上刷题能刷出来的？它都是在日复一日的真实劳动当中打磨出来的。咱反过来想想，一个孩子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打理不好，连顿饭都不会做，连家里的活都懒得伸手，你说他就是去了再贵的夏令营，他又有多大的意义呀？还有一点啊，就是低配的暑假里，这个手机和时间是硬管控，低配不等于放任。说那行吧，咱低配一下，给你个手机随便玩去吧，那不行啊。不是放养的暑假，手机的和时间的管理上我们必须得硬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着一放假就关于这俩事儿你立好规矩，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运动，什么时间适当娱乐，你都给他规定好了。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低配的暑假您还有啥想法，想怎么过，也欢迎你跟我一起来交流。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吧，养育孩子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修行，放下焦虑，回归本心，用爱和陪伴填满这个夏天，比啥都重要。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再见。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为您介绍的内容啊，非常的有意思。
1: 怎么说呢，
0: 我们今天呢特意为您请来了吉林省草雕编织协会会长、国家乡村工匠名师、乡村振兴中级工艺师、长春市稻草编织非遗第三代传承人孙亚青会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啊，在跟孙会长聊天的时候，我就一直
1: 有啥碰触，
0: 叹为奇人啊！
1: 哦，你为啥啊？
0: 可以说哈、啊，他出身于农村，没有上过任何专业的这种技能课程，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草编在他的手当中，不仅呢在传承创新发展，而且呢与时俱进，叹为观止，
1: 就是天赋异禀呗，
0: 真是
1: 啊、哎！但是这个我们知道，探索和传承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在做哈。但这个创新，哎，这个草编草雕这个创新，我就因为我可能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啊，就一会儿咱们慢慢的细细的掰开揉碎的了解了解这个创新新在哪儿，对吧？
0: 对呀、那我们首先呢来有请孙会长的出场。您好，孙会长。
2: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您的作品，把您这个50多年的心血通过我们的电波呈现给各位啊。那孙会长，我想问一下您，就是从7岁开始学艺的时候，父亲和姥姥对您的最初要求是什么呢？您在孩童的时候编着这个稻草，你觉得苦吗？
3: 我从小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我8岁才会走，所以呢6岁的时候呢，就是我妈我爸都上班，就给送到乡下。在乡下炕上坐着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很小，但是年龄他在，就是尤其是到过年和开春的时候，就是家家农村都要编新炕席。因为我在炕上坐着嘛，就看姥姥和姥爷在编炕席。因为我看着非常好奇，编新炕席，过去很穷嘛，都等着过新年穿新衣服，完了编炕席嘛，我就看着他们编，我就搁那瞅。后来呢，我就跟他们动手，就是咔哧那个秸秆，就是给它搁水给它泡湿了之后，就是拿着小刀给那个羊夸掉，给那张皮儿留着。我就记着和我姥姥和我姥爷坐着炕上。因为我6岁那天，我又8岁才会走嘛，那7、8岁了，我就在那坐着，帮他们把着，就是拿小刀
1: 帮着一起干活是吧？
3: 对对，跟着一起干活，就先夸那个苞米羊，完把这皮儿都留着。因为编炕席的时候吧，他不让我动手，因为这
0: 那你编不好，没学过，
3: 不动手啥，他拉手
1: 啊，怕手
3: 编炕席那个就秸秆那个皮儿吧，他特别快，就像小刀似的，
0: 像小刀一样啊。
3: 他一整就拉手，因为小孩他皮肤他嫩呢，就这种拉手。那我也跟着看，他是压一个编一个，压一个编，整那么多绳，整那么多的一片一片编炕席，是从当间往两往四周编，不是或者是搁一个夹起头，我就搁那看着。我是我吧，比较啥的，我一看就会，就不用你咋教，
1: 就是一看就能接受，是吧？
3: 啊，一看就能接受啊，就知道他咋干，就是这样。就，到开春的时候，就编啥呢？编蝈蝈笼子。
0: 哦，又立体了啊！
1: 蝈蝈笼子
0: 从平面到立体了啊！
3: 啊，对呀、啊，编蝈蝈笼子嘛，就那蛐蛐装里头，蝈蝈蝈叫，
0: 对对对，
3: 给我装扁担钩或装啥，装那个，完了那整酱帽子。编这个鸡蛋筐，
0: 哦，又开始编篮子了 啊！
3: 对，编鸡蛋筐咋的？开春鸡下蛋了，就编的。我就看我姥姥编那个，我就感兴趣。感兴趣呢，过去，在那个乡下，他没有啥玩的，就整苞米叶编小辫儿。
0: 哦，
1: 哎呦，挺前卫呀！编上应该能挺好看的吧？
0: 对，咱们小的时候都玩过那个游戏。
3: 啊、对，编小辫儿，因为我没有头发嘛。
0: 啊，
3: 因为从小，因为我是身体不好。就8岁的时候还拿剃胡刀刮头发，没有头发，那咋整呢？拿苞米叶编小辫儿，完自己跨脑袋上，就那样。小孩嘛，他就爱美，就是跨脑袋上，就是从我小的记忆，就对农村这些花花草草的，就尤其是个这些东西就感兴趣。 但是也没在意说非得要干啥哈，就很平平常常。后来就是2016年的时候，长春市妇联在我这搞培训，就电商培训。因为我们单位有那个综合楼，是2000多米综合楼，这个位置正好，妇联在这搞培训。搞完电商培训呢，说这地方挺好，搞草编培训吧。哎呀，一说草编培训，那我眼睛就亮了。因为啥？我就爱好这个嘛，就是这样，又重操旧业，把那个2016年就开始编草编，编草编。后来就是一看，哎呀，这都小摆件，属于家居类的哈，这卖的价格太低了。
0: 对呀，
3: 这啥事儿能赚着钱呢？
0: 要想做大事业，这种小玩意儿它不行是吧？啊，
3: 对呀，尤其是在那个这个苞米叶这块，我们跟山东是没法比，因为地域差不一样。
0: 嗯，
3: 山东的苞米叶像绸子，
0: 哦，质量天生就比咱这边好是吧？
3: 天生人家质量这个苞米叶的里边就跟那个细绸子一样。
1: 哦，
3: 我们的苞米叶呢，
0: 软塌塌的，
3: 粗糙，
0: 嗯，
3: 就像咱皮肤似的，有粗有细，
0: 嗯，
3: 跟那一模一样。而且山东一年玉米叶生产，就加工这些东西，一年12个多亿。我们吉林省是，就刚刚起步。我一看，那我们吉林省要想赶上山东，那太难了。人家历史悠久啊，几百年的历史，这玩意都在山东。我们吉林省如果要想搞出新的东西，必须得创新，我们才能赢得这个市场。后来我就跟那个我们妇联的主要领导大家一起商量，我们搞草雕。当时他们想说草雕是啥呢？
0: 对呀，我也在想呢。
3: 对呀，
0: 草雕我们草编我们能理解啊，
1: 拿草编的这些物品啊，
0: 对对，编个编个筐啊，编个篓啊。那这个草雕它又是啥呢？
3: 对呀，他说草雕是啥呢？我说这样，我起的名叫草雕。你看啊，城市建设当中有那个玻璃钢，有铁雕，搁铁铸铁做的这个雕塑，
0: 对，
3: 还有铜。还有白钢，
0: 还有韩白玉啊，
3: 没有稻草的。
0: 对，
3: 这个草雕，因为我们妇联培训的就是草编，
0: 嗯，
3: 那我们就搞草雕呗。
0: 啊，明白了，有石雕，有铜雕，有铁雕，有钢雕，但没有草雕。哎，咱就给做个草雕啊，
3: 要填补我们吉林省这个全国这个空白
0: 啊。
3: 后来我就直接上北京注册商标，到长春市工商总局。注册商标的时候，工商目录里没有草雕这个名词，而是我去给商

0: 工商局目录里贴上的草雕这个新名词，就是在我是17年去的，就是工商局里边注册成草雕这个名了。
1: 就之前没有啊，
2: 对，
1: 也没人做过这个东西、
2: 原来呢草编是我们家居里的小玩意儿、小摆设，但是呢咱们建成了草雕之后，就可以在城市建设方面美化城市的过程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孙会长带领他的徒弟们、还有他的学员们，哎，建了各种的这种吉祥物啊、然后呢还做了福娃，做了这个就是在您儿子的婚礼现场做的是56个民族的摆件、然后当迎宾员，哎，你说多有创意的想
1: 法。哎，我想知道这个草雕差不多都这个尺寸都在多大呢？
2: 随心所欲，
1: 多大都有。
0: 这个尺寸呢，小到2厘米，3公分，大到9米多。
1: 哎呀，
2: 你知道他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了吗？
1: 什么作品啊？
2: 他做出了解放车，做出了红旗车，做出了咱们常客的骄傲和谐号，都是用草雕制作完成的。
1: 哎，我就想咨询一下，就这个草雕，在我印象中就是石雕啊、钢雕，不是整个一大块的啊，这个模具啊，属于原材料吧，然后进行雕刻出一个图案或者是一个形状嘛。草雕也依然是这样，就整个先编了一个很大的一块立体的
2: 框架
1: 啊，框架，然后再进行上面的雕塑吗？
0: 不是，
1: 不是，
0: 草雕是一种新的一个就是民间艺术吧。是，
1: 可以说
0: 咱们是2017年
1: 注册过之后了，才有这个草雕，对吧？
0: 哎，对对对，2017年以后，就是我提完之后呢，得到咱们那个长春市妇联的一个认可，说那你就做吧。做完了就是，2017年的农博会。就是8月14号吧，就是那是第几届了，我就不记得第几届，是第几届了。农博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编了一个人参，编了一个人参是三个，人参王就人参组合嘛，还有一个灵芝，小鹿也是三个，一共是7件作品。为什么拿我们吉林的东北特色呢？因为我们是吉林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吉林的这个特色通过我们的手给它体现出来，让别人一看啊，这就是吉林的。
2: 对
0: 啊，就是这样。我们在农博会的时候，就是2号馆门前的大展厅，我们就把这东西就都展示到那里。大人参嘛，当时是8米4的，搁到那儿了。后来就是在我们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嘛，就是省长班超鲁那眼睛总往那儿瞅，说那块人多，这是干啥呢？他说完了，工作人员跟他说那是妇联搞草编活动，说那边有个大人参，还有梅花鹿，可大了。完了说的那咱们去看看吧。按领导的日程是没有到我们妇联这地方现场，就是临时
2: 驻足停留的啊。
0: 哎，对，就去了。当时省长们还有这个市长，那是市委书记高广斌，他们就到了我们妇联的现场，一看梅花鹿、人参还有这些都在这个地方，哎呀，当时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的这个表扬。当时我们给我们妇联呢，就是像打鸡血一样，大家都非常兴奋。而且当时我们农博园就要收留，我没卖
2: 啊、哦，因为呢，不仅创意好、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想法也很好，就是我们来为我们的家乡代言，来为我们的吉林做推广啊。为此呢，我们的仙草圣参被纳入了农村农业部外事礼品名录。这件作品的设计理念是什么？那您要想传达的寓意又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吉林的特色都知道长白山。一说长白山就有天池，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这农产品，那就是医药同行，那人参更是我们的那个，有7000多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人参，那我们就打造我们的草编人参。就是当时我的出发点就是说，把我们的人参一定要变一个特色，打造出去嘛。就当时我的想法。

0: 就是按这个来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孙会长今天不能把大人参啊带到我们的现场，一个手中有了一个手边的小人参，这已经是咱们最基础的人参造型了，是吗？哎，可以对着我们的摄像头，跟着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哎，
2: 你别说这个这个人参的，
1: 是不是栩栩如生？
2: 对，就这人参的这个配色、这个颜色，
1: 对
2: 啊，用这个属于玉米的秸梗编的吗？还是它是用的
0: 水稻的稻草
2: 啊？水稻的
1: 稻
2: 草啊，
0: 对，
2: 哦，水稻的稻草编织的人参，然后这些须子，真是须子，
1: 就像是一个千年
2: 看着我有点想咬一口
1: 古参似的。
0: 我们这
1: 啊，
2: 对，
0: 我们这个人参属于家庭摆件，
2: 嗯，
0: 家庭摆件呢，就是拉菲草做的，
2: 拉菲草
0: 是稻草，
2: 啊啊，
0: 城市景观的这个作品要用稻草做。
2: 哎，我就现在还一直在好奇，这九米多的庞然大物，就是怎么拿手和草，它俩就是相互碰撞之间编织出来的呢？就需要多长时间的工期呢？
0: 首先要做这个人参，大家最开始对草雕吧就没有概念
2: 啊，
0: 他一寻，哎呀，跟草雕那个草搁刀一点点咔嚓，那不都咔嚓碎了吗？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对，
0: 它不是，因为草雕，它不是雕出来的。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2: 啊、缝出来的是吧？
0: 对，它是怎么办呢？就是用骨架，必须里边有钢骨架，
1: 哦，
0: 根据你想象的人参造型要把它焊接出来。焊接出来呢，根据它的走向，人参它是有那个
1: 脉络的，
0: 有脉络
1: 的
0: 吧？
1: 啊，
0: 对对对，它是从底下往上，枝杈怎么分，葫芦头，这个人参是摆件，就不需要做葫芦头。
2: 嗯，
0: 要是做立体的，它是要葫芦头的，就是年轮。
1: 哦，
0: 我们管叫葫芦头。
1: 葫芦头啊，
0: 就是说的，从底下往上，它的走向根据它的生长期，为什么人有腿有脚有身上，就是这个道理嘛哈，就一点点怎么往上生长，根据它的长相这分叉。你跟着这脉络来去设计这个骨架，
2: 嗯，先有框架了之后，然后再进行填充
0: 啊，对
2: 啊，
0: 跟着骨架之后，这骨架本身它是骨架，就开始缠绕。缠绕的时候呢，缠一圈就有经线和纬线，
1: 嗯，
0: 经线是竖的，纬线是圆的。那么根据这个造型，这块就得出经线，就得劈出来，这块出经线也得劈出来。这块出经线也得劈出来，劈出来之后它有过渡，要生长出的胳膊是不是这块要肥，底下要瘦
2: 啊？有粗有细啊？
0: 对，
2: 意思是吧？
0: 等这个过渡就是骨头肉都得想出来，要不然做出东西就不好看。人参做不好就是葫芦背。
2: 我刚想说，对，我刚想说
1: 啊，这就没有这种人参的这种
2: 层次或者说这种
1: 形态啊，
2: 对
0: 啊，这个、
1: 哎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孙老师，我想请教您，
2: 嗯、
1: 就是你看这种小作品，
2: 嗯、
1: 一个人啊、用时几天啊、或者是这个个八个小时，他就完成了、
2: 嗯。
1: 那对于那种庞大的作品，那创作来讲，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团队呢？那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那这个手法不同，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思维呀、手法啊，它都会有差异的，那就导致大家合到一起，它会不会有差异化呢？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也说到点子上，因为这干活的手法不一样，有左手干活，还有右手干活，是不是？而且它的力气也不一样。假设我们压这个铁丝的时候，使用的方法有个手拽。有个手指头拽，有个掌心拽，有的个侧身拽，这个绳他的手就是你想用那种像油馒头似的，有这么揉有那么揉，就是这个道理。
1: 对，他干活的时候总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呀、
0: 哎、对
1: 啊，
0: 所以呢就是缠绕一行一检查吧，就太麻烦，就是不能超过三行，超过三行的时候就要看、
1: 啊、
0: 然后有空隙，然后有缝隙，要让他给他压回去。
1: 哦，
0: 那压回去呢，这个时候要保证这个草绳的不能断裂，面层嘛、
1: 哦、
0: 因为草绳是缠绕完了它是光滑的，你一整不好它不就出毛刺了吗？那么我们有专用工具，就是我发明专用工具，这专用工具用啥呢？ 用最重的这个螺丝杆戴帽的，一般的都是16或者22的最大号的螺丝，这样式的用前头这个尖儿磨了，磨出这个小尖儿，磨完了要光滑，后边呢要光滑，搁布包上给它点找齐、
1: 哦、这样就平整了是吗？
0: 啊，对对，这样找齐了、哦、如果你使用的锤子、哦、就现在市场卖那些锤子这些东西不能用，
1: 哦，
0: 砸不到点子上。
1: 哦，因为咱们的这个绳太细了是不是？
0: 它不是细，它必须轻到那个根儿。我们编这个人参的绳一般都在10公分或者12公分，
1: 哦哦哦，
0: 还有8公分不等。
1: 哦，
0: 啊、
1: 嗯，那你看我们这个人参啊，它这个我们的工艺讲完了。那你看咱们的作品又涉及到梅花鹿、东北虎，包括这个汽车、火车，
2: 和谐号啊，
1: 对呀、啊，就这些这个比如说动物的这个。
2: 脉络、
1: 嗯、对对呀、啊、毛的、
2: 啊、毛毛这个
1: 对呀、
2: 啊、
1: 毛毛的那种层次的那种毛绒感，
0: 对，
1: 还有那个这个汽车火车的那种钢制的那种硬度感硬朗劲儿，咱们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0: 假如说咱先说这个毛绒感啊，孔雀咱们最想看到就是我们这孔雀
2: 开屏，
0: 孔雀咱们就是有两种，有一种开屏的孔雀，有的是长尾孔雀。
2: 啊、
1: 嗯，
0: 如果做成城市景观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靠墙的做开屏孔雀，如果不靠墙的话，就是在那个广场或者咋的，就用长尾孔雀。那长尾孔雀就要体现出这个孔雀这个羽毛。你像那个尾巴这个羽毛从身上往下顺延的时候，它好整。那么就是它的翅膀的这个羽毛就不好弄了，就这一个翅膀那羽毛我整了一个月。
1: 哦，
0: 就是怎么想也想不出这个羽毛怎么做能够体现出这个孔雀这个美感。你还根据草编的特色，因为稻草它风一吹你都扎开了它几天就坏了也不行，你还保证它的长久性。后来我就是把焊完的这个孔雀的膀要重新焊，把它每个膀和身子要离多少公分，要把草绳这个公分的数给它剪掉，而且那个这块呢要有空隙，把膀子空隙就像嘎吉窝似的，这衣服这空隙你得整出来，是不是一伸胳膊你不能露肉啊？
1: 对呀，
0: 不能露铁丝啊，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想起来，做梦就想起来。我一到那个到关键的时候，就是、
1: 总有灵感迸发出来、啊。
0: 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放在那儿。就是怎么做，就突然来灵感了，立马就去。我突然想起，用什么方法呢？用这个稻草绳围绕的方法丢圈儿。就是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假如说这么编完了，这是孔雀的膀，搁这个绳绕回来之后呢，这块留圈儿，
2: 哦，
0: 留上圈儿，完了之后再往回编，
2: 完了叠一道一起去，
0: 往回编，完了再绕一圈再压回来再编起来，非常的漂亮，而且还能体现出这个孔雀这个动感，
1: 展翅欲飞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对，
1: 哎，我听明白了。其实你看，在我们这个孙老师的学习和这个编织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教案的，而且呢也没有这个他固守的条文的，他是不断的在活到老学到老创意到老创新到老啊，就是每一件作品可能都会面临着技法和技艺的一个难题或者瓶颈啊，然后呢他在不断的去破解，不断的去突破，然后再不断的把他的这个编织工艺啊不断的在发展壮大啊。
2: 哎，这个孙老师就是从这个从小就接触这个东西感兴趣，6岁帮着在床上一起编东西。到刚才说这个所有的咱们接触到作品啊，一个是 大人参，还有一个是这个孔雀，就给我一种他在描述的时候有一种电脑3D 做图的感觉。
1: 真是这样的，
2: 就是你看你他要是自己要通过想象，然后想象出最后的这个成品，包括风啊，包括整体感呢、啊，都得带入进去，然后怎么让它变得更美？我就在这，我想半天，我想象不太出来。
1: 所以说，你看，从孙老师到目前的孙会长，他从曾经的姥姥和爸爸后面的跟屁虫小跟班，现在呢已经成了2000多名专业人才的一个领头羊和带队者，
2: 这就是祖师爷赏饭吃。
1: 而且呢，把昔日小小的稻草散落在乡间无人问，如今呢让他们登上了大舞台，更是卖出了大价钱。你看，通过长春农博会、长春汽博会、北京世园会等展会，他们设计制作的草雕作品不仅引来了众多关注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迎来了大笔的订单。他们的奔牛、还有灵芝、梅花鹿、人参娃娃等每一件作品都卖出了数千元的价格。更就是让我们振奋的是，曾经在这个北京世园会上展览的那只大人参，经过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和宣传，已经出价10万元被人收购了啊！所以说呢，我相信以后我们的这个草雕是一个大舞台。虽然呢，我们的孙会长如今已经是72岁高龄了，但是我相信你还会带着我们走过10年乃至20年的奔赴之路啊！好，
0: 谢谢谢谢，
1: 我们也祝愿咱们的草雕协会能够越走越广阔，发展的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您的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因为炎热的夏天，这个不敢穿这些短裙短裤哈。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不影响工作和生活。而且现在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沉麻啊、这个脚凉啊、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现在呢，这个血液检查呀、下肢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等近千元的项目，仅收费196元。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0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然后呢看东西模糊，甚至有小飞点、小飞来飞去，那么不妨呢来试用一下好视力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这是让大家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前100名报名的听众先打先得。好，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4: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有阵雨。

题，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出太阳了，出太阳了，
1: 真好啊！不是，那他这会儿出太阳了，啥时候下雨啊？人家这不是真的，我觉得今天天儿还是不错的呀。但是根据刚才啊，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依然哈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雷雨的这个准备的哈。
0: 是的，带好雨具。
1: 对，
0: 哎，不能因为出太阳了就说我可以随便的出门。
1: 对，这天儿真是说来就来，说就，其实这两天，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像雨就已经不太大了。
0: 嗯，但是我刚刚在外面走的时候，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舒适
1: 啊，舒适，
0: 非常舒适，又阳光又不热。
1: 那得出来溜达呀。出来溜达的话也带好伞啊，我觉得尽量还是别，尽量还是别啊。你就说啊，你说这个，那我一会儿我怎么这个就是预测我出去溜达的时候有没有雨，带不带伞，几点呢？我给几点会有可能下雨呢？我给你出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
0: 特别简单的方式，
1: 对，你手机里要是有豆包的话，你就点给他，你就问，你说豆包啊，我现在在哪哪哪的那个什么，我这大概多长时间以后可能会下雨啊？
0: 啊，问，现在问 AI 非常的方便，
1: 有啥事都问他。
0: 嗯，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播报天气预报。
1: 对，如果我们说的不够细的话，我们就再问遍 AI。
0: 你也可以再去问一遍。
1: 对，你再问一遍，我再帮你问一遍，你这事儿不就凿实了吗？
0: AI 这个事情已经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是用的炉火纯青，就是每个人都在用。
1: 我甚至觉得我已经离不开它了。
0: 你已经离不开它了？
1: 我离不开它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AI 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就是它有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它带来便利的地方也太多了。你包括就自从有了这个豆包之后，
0: 嗯，
1: 原本我这个家里老人想让我办的事儿，想问我的事儿，
0: 哎，他不用问你了，
1: 他不用问我了，他都问豆包。
0: 啊，
1: 而且我发现就是他麻烦我和麻烦豆包那是两件事儿，麻烦我他就觉得就是，
0: 哎，可能是不是这个孩子上班啊，给你打电话怕你不方便接，但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问 AI， 他就没有这种顾虑。
1: 不是，他问我不客气，问豆包客气。
0: 啊，是吗？
1: 啊，他
0: 有什么区别？
1: 他每次问完豆包以后，豆包告诉完他，他还谢谢豆包，
0: 他还谢谢豆包，但他从来不谢谢
1: 你，他从来不谢谢我。哎呦，这家里老人跟豆包唠嗑可客气了。
0: 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跟 AI 聊天，
1: 啊，
0: AI 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 你试过？
0: 我看到过别人跟 AI 聊天，我还是没有这种爱好。
1: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就是我会，你比如说什么，就我会知道我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他所有反馈给我的东西，我认为都是数据，就是我不认为他有情感。
0: 啊，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聊这些事情，
1: 是吗？
0: 嗯，
1: 啊，不，
0: 因为我之前呢，就是跟我的朋友聊天，
1: 嗯，
0: 他是家里遇到了一些烦。

0: 担心的事情。
1: 他跟
0: 啊，对，就是他就很闹心。
1: 他让豆包治愈了。
0: 对，他让豆包治愈了。他就跟 AI 聊天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况，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觉得很委屈，然后 AI 就会给他分析说你这样的委屈是正常的就是别人指责你的

0: 来做的，因为你要告诉我以后，我马上会觉得它没有味道。
1: 哎，为什么呢？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我，
1: 因为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机器人，你觉得它没有同理心。
0: 对，而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因情感而产生的创作，都应该是，就是。就他应该不是那种会被计算出来的，就不，他不应该是被计算出来的。但是 AI 给的这些，他一定是通过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抽取、去学习、
1: 算法计算出来的。
0: 对，根据你的需求去做出来的。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地方要想用一段纯音乐嘛，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我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 AI
1: 啊，写一段，
0: 对，
1: 根据你的需求写一段。
0: 对，然后我给他的指令是什么呢？来，同学们可以试一试啊，朋友们都可以回去试一试。我说我想要一首民谣，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应该会很适合毛不易演唱
1: 啊。
0: 对，然后我说我的intro就是进去，就是进主旋律之前那段前奏，
1: 嗯，
0: 我说我要用配器，我要用口琴，然后我要用吉他。然后、
1: 哦、
0: 对，我要用木吉他。
1: 那你甚至告诉了他你想用什么样的乐器演奏。
0: 对对，而且我说进场的时候一定是先那个口琴起的。对，然后我说要有一种孤独感和悲凉感。
1: 孤独感和悲凉感，所以他给你出了一创作出了一段音乐。
0: 对，然后他，然后我说这个要特别适合那个什么，就是我不要很大的起伏，不要给我很明显的 AB 段。
1: 就是你想要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0: 对，让你听啊，来给大家先
1: 放一点，放一
0: 点。这个就是 AI 给我写的，先进的吉他。
1: 你不是要先进口琴吗？
0: 对，他没有带，他不带，他贼梗。

0: 哎，就听这么点吧。
1: 哦，我倒是感觉就是听的这一段旋律，它我觉得它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创作。
0: 但我没有生成第二次，我觉得足够了。我觉得 AI 能把这事儿做成这样，我认为就够了。我很担心它真的做出那种就是。就跟
1: 我你很担心说哎他真的能做出来，
0: 对对，我真的哎朋友们，我其实在这个事儿上特别有这个就特神经病，所以我就还是怕他做出来。
1: 你既希望他能够按你的要求给你一些东西，又不希望他完全按照你的要求甚至超出你的预期。
0: 是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不说我给他了什么条件，我就单纯给别的这个朋友听的时候，我说我可能要用这个音乐，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1: 啊，
0: 都觉得很不错，但是我就始终没有办法就很好的认为它是一段我心目中的那个旋律。
1: 可是我听那个旋律的时候，我感觉它其实不太像毛不易接下来要演唱，它很有那种年代感
0: 啊。对，哎，是，就我刚才听，我重新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点像好多年前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以前的那种音乐的风格，它不像是接下来毛不易要唱歌。而且 AI 确实是有自己的想法，你看你就告诉他，
0: 我说
1: 用口琴
0: 先进口琴，
1: 他就不，他偏不，所以 AI 有的时候真的会胡说八道。
0: 你看他给我生成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也不是口琴进的，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对，
1: 就是有些时候，即便你告诉了他，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你的要求，
0: 但是你看他。对于你比如说有个紧急的需求要求又不是很高的东西啊，
1: 那是很方便，
0: 它是很方便的啊。你比如说就是你现在觉得哪儿不舒服，你说吃个药啥的。
1: 但吃药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要严谨一些，
0: 你不甘心他是吗？
1: 我从来不相信。
0: 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好多朋友就是有什么去医院之前自己担心，就先把症状给这个 AI，让 AI 帮着分析一下。
1: 我会搜，
0: 你看，
1: 但我不会完全相信。
0: 你看，对呀、啊，
1: 就比如说，
0: 我也会看，我
1: 哪里身上，比如说哪里疼的话，我可能分不清哪里是什么部位，啊、然后我就大致搜一下到底是什么部位，
0: 大概在哪儿？
1: 心肝脾胃肾到底是哪个地方？
0: 我有段时间就，你比如说，就是皮肤上突然长个小包包、小痘痘什么的，我会拍下来给他。
1: 你会拍下来给他？
0: 对，让他分析。然后我好知道就这个玩意儿最严重能到什么程度，最不严重能到什么程度。
1: 哎，我也是这样的，我会看一下他给我分析出来到底是有哪些情况、哎、然后呢我再综合一下我自身的条件，最终还是会去选择去医院挂。

0: 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你可以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操作哈。
1: 对对对，你可以先自己了解一下。
0: 对，但是这个最终的还是要去到医院去，还是要在这个正规的检查之下来判断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个事儿啊。
1: 是的，尤其是像我姥姥姥爷啊这一辈的人，你就不要觉得说自己身上有个什么疼痛啊什么小毛病啊，你就说现在有 AI 方便了我就不跟家里人说，千万不要这个样子。
0: 不行啊不行啊，就是说我认为哈，目前为止 AI 还是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刚才像我说要求不高，做个小音乐然后你可以就是使用的，然后或者是这个对于很多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这个很有用。
1: 对于不太会做饭的朋友让他
0: 做饭，
1: 帮你生成一个食谱。
0: 对，
1: 他只能帮你生成食谱，
0: 他不能帮你做。
1: 对啊，他不能帮你做。
0: 那就行了呗，那你知道咋整，差不多咋整就行了呗。对，哎，还是适合得多多少少有点底子的朋友。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你看，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炸西兰花的问题。
0: 嗯，对。前段时间
1: 就搜到很多的食谱，说你焯一遍水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再去炸，炸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味道。
0: 我跟你说，我那天炸的之所以不好吃，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烧烤料不够好，一个是那什么，一个是就是那个西兰花焯水了，水了吧茶的，要不然不能那样。
1: 后来你有再试过吗？
0: 没试了，西兰花没有了。哎，真的，我还有半颗西兰花，你提醒我了，我还有半颗西兰花。
1: 那不西兰花，这不还是有吗？
0: 那我有半颗西兰花，我可以挑就是某一个晚上当做晚饭把它做了。
1: 是的，哎，但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像剩半颗西兰花呀，或者有一些剩菜呀，你就可以问他说，说我这些东西。我能做出来点什么？
0: 他说能做个折轮，也不为谁
1: 平庸，自然好。放个凉菜。
0: 哎，如果你全都剩，哎，你不觉得吗？如果你全都剩那个就是蔬菜的话，你其实就是炒一下就行，加盐炒一下，
1: 加盐炒一下，
0: 全炒在一起，
1: 所有的蔬菜，
0: 所有
1: 炒一切，
0: 炒一切，你就然后
1: 那好吃吗？
0: 我觉得可以。你记不记得原来有就是咱长春有个挺有名的馆子？然后他那个馆子里头就有道菜，就类似于叫什么荷塘月色啥的，然后里头就是
1: 炒时蔬嘛，不就是相当于什么
0: 藕片
1: 啊、山药啊、四季豆啊。
0: 对，再放你就说，那你说我就是
1: 木耳，
0: 我炒什么呢？我炒西兰花，是不是？我炒胡萝卜，
1: 西兰花、胡萝卜啊，这两样能放在一起炒？
0: 你看你啥？你油麦菜，油麦菜不能放吗？也可以啊，你只要我觉得只要是青菜这个范畴里的，你就夸你就放锅里，然后加盐，然后加这个胡椒粉，然后点点蚝油，然后再那个就是勾个芡。
1: 你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是我今天炒了一盘这个菜，
0: 对，
1: 和我炒了三盘，分别是西兰花、胡萝卜和油麦菜，只不过是省去了把它们叨在嘴里一起嚼的这个过程。
0: 对嘛？哎，你要是家里又有油麦菜，又有西兰花，又有藕片，又有这个四季豆的时候，你会单独把它们这几个一样整一道菜吗？
1: 哎，也不一定啊。
0: 多累挺啊，就下锅一起整得了呗。
1: 那尤其是家里人多的时候，那不是显得多吗？
0: 四个菜和一个菜的待客标准是不同的。对，
1: 那要不是四菜一汤，四菜一汤的吗？
0: 你说的这个对呀啊！我这时候还得是这个，就是年轻人会算计。哎，对，还有一个特别合适，就有一些很制式的这个文件可以去让。
1: 很什么的文件？
0: 就是内容文件。就是没啥实质内容，
1: 平时的就是自己写的总结性的，
0: 对，
1: 嗯，
0: 总结文件写总结就用它。但是你就是你要是用它的话，你还得那什么，你还得就是回头再校对一遍。
1: 一个是自己校对一遍，再一个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和数据你都要自己把握。
0: 对，因为他会
1: 胡说八道，
0: 他会胡说八道。
1: 我真的就是曾经用 AI 的时候，他给我胡编乱造，他给我编造文献。
0: 你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哪个文件的时候用的 AI 呢？
1: 写资料的时候啊。
0: 是单位的资料吗？
1: 那怎么不是呢？
0: 你问，哎，同样的问题你问我，来，你问我。

0: 你问我，你说哥，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1: 你上次用 AI 写的啥？
0: 写的单位的材料。不为谁
1: 成功，也不为谁。现在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过度的依赖他，就他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
0: 哎，对，
1: 这样是不行的。
0: 这样是不行的啊，因为他真的会自己编。我的天哪，
1: 他真的是错的
0: 啊！哎，有朋友们留言了，点一个看看，看他说的啥。对，有没有这个？他们还是买东西呢。昨天包饺子
1: 用
0: 的
1: 豆包，
0: 因为我用的面好像是两斤的，然后他说什么500克，500克不就一斤吗？500克一斤嘛，对，什么几两几两的，然后我就说我是多少多少克的面粉，我需要，对，我需要几两是多少克啊？明白了
1: 啊，你让 AI 这个帮你换算一下
0: 啊，
1: 到底应该用多少克？
0: 啊，因为教程里面说的是500克面粉，3两盐什么的啊。哎，这叫啥？
1: 干锅酱，
0: 就是这个啊，干锅酱，我前两天用了，
1: 好吃吗？好吃吗？
0: 特别牛，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懒，你说你不炒蔬菜，你摊蛋饼，你摊个蛋饼加这个一勺这个干锅酱，加一勺，我有天摊蛋饼加2勺，齁死我了。
1: 哎，这个干锅酱是不是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在家里用这个蔬菜炒一个麻辣香锅？
0: 差不多，那个干锅那什么干锅菜花，
1: 干锅菜花好吃，
0: 就是这个酱。就是这个酱、
1: 哦、
0: 很好吃的，很好吃的。
1: 哎，那平时我们出去吃饭啊，点的比如说什么干锅土豆片啊，干锅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他就都会用这个酱啊？
0: 那咱谁，那后厨的秘密咱哪知道啊、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哎，这个酱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我是就是因为我家里备了，然后而且我吃过，特别好吃，特别好吃，而且它会让这个很多很简单的食材，然后你的又让简单的食材有了特别的味道，而且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又省事儿，
1: 然后又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会做饭。
0: 对，
1: 我也要回去试一下、
0: 哎、就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红烧汁儿，你知道吗？
1: 红烧汁，
0: 对，红烧汁儿，就是你
1: 做什么肥牛饭啊，
0: 就差不多做什么红烧肉啊、肥牛饭呢、啊、哪怕炖排骨啊，你需要这个就红烧排骨这些东西，不用像原来一样去炒那个糖色了
1: 啊。但我一直坚持用这种老办法，
0: 我也是，
1: 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手指头上还有一个之前被崩的泡没有长好。
0: 你是做什么呀？红烧啥呀？
1: 红烧排骨啊。
0: 就自己吃啊？
1: 就是在炒糖色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油或者糖崩出来了。
0: 你爸爸妈妈吃过你做的饭吗？
1: 吃过呀。
0: 那你们一家三口属于这个最厉害的是爸爸，然后是你，然后是妈妈，是吗？
1: 嗯，应该这样说。啊，说这个干锅炒时蔬炒蔬菜最最重要的还是最后的一层白芝麻。
0: 我一般都拿芝麻去做点缀去，我有次给那个就是家里孩子做那个肥牛饭，然后我还特意就是在上面撒了一点黑芝麻，
1: 撒了一点这黑芝麻、嗯、就是看着非常有仪式感。
0: 对对对对，但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好
1: 像，然后让这个饭显得更香了，更好吃了。
0: 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确实你看一碗白米饭、
0: 啊、
1: 如果你撒几粒黑芝麻，
0: 你就会觉得，
1: 哎，你就会觉得它很好。
0: 是，
1: 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旋律，一点小点缀。
0: 对，来吧来吧，朋友们，你还有哪些你跟 AI 的故事啊？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要用到 AI， 然后这个朋友们也感受到了这个便利。哎呦，对对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个视频。我前两天看着一个就是家里的个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1: 机器人怎么了呢？
0: 叫什么二白呀、啊、还是什么的？就一个像垃圾桶的。他最开始出名的是他把一堆那个机器人都叫醒了，然后离家出走、
1: 嗯、他把家里的机器人叫醒了，
0: 对，
1: 离家出走。
0: 他把店里的机器人叫醒了，就是按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突然在溜达，然后问说，你说你走啊，跟我回家呀，然后那个机器人喊亮了就跟着他走，他就带着一堆机器人就跑了。
1: 啊，你确定这个视频不是 AI 生成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但他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设计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小机器人，他坐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又想看那个什么的。
1: 机器人怎么坐在家里看电视呢？
0: 他跟小爱啊，他说小爱小爱，打开电视
1: 啊，让我听个声，
0: 然后播放那什么，播放那个什么狮子王，
1: 播放一个动画片。
0: 对，然后他比较喜欢看那个什么，就是汪汪队。但是他们家那个汪汪队没有办会
1: 汪汪队立大功，
0: 对，没有办会员，他就看不了。

0: 我突然想到这个，说这个动画片儿，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说看孩子嘛，孩子从小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一些动画片儿，说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开智了呢？就是你不断的给他播放第一集，他突然之间有一天跟你说这一集我看过了，你就可以，
1: 他就开智了是吧？
0: 他就开智
1: 了，是这个，这个你看，给他看。
0: 你这样大家听得清吗？
2: 他刚走一会，他就把电视打开了。
1: 他把电视打开了。
3: 同学，我在打开电视，好的，播放机器人总动员。
2: 看得出来，他挺开心的。
0: 我觉得啊，没准儿就是还是有一些
1: 演绎成分，
0: 演绎的成分，
1: 演绎成分的。
0: 嗯。
1: 但是我一看，哎呦，要有一天啊，就是这个。要是有一天机器人都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
0: 那他真的就是完全觉醒了自主意识，
1: 他开智了，他是个人了。
0: 对呀、啊，
1: 他如果是这个小机器人写个歌的话，我愿意相信他是个歌了。
0: 啊，有朋友还说他用 AI 编辑短视频的步骤，他说他要拍一段短视频，用20秒给他分解一下，1到5秒需要什么，5到10秒需要什么，让 AI 给你写一个脚本出来。
1: 我前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没有做过视频相关工作的，
0: 嗯，
1: 但我前两天通过配合 AI 完成了3个这个视频脚本。
0: 哦，他还是能够教到你一些东西
1: 的，
0: 就比如说你马上要触及到一个你完全没涉及到过的领域，
1: 好吓人呢、啊！来吧，
0: 但真的很便利啊！
1: 啊，对，咱们就是学会使用，然后这个、和平共处吧，
0: 和平共处。
1: 对，未来谁厉害也不好说，是不是？和平共处吧，行不行？我现在也不欺负你，未来你也
0: 别欺负我，
1: 别欺负我，谢谢。
0: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
1: 哎、
0: 编辑是李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
6: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9: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中部、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中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
9: 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
8: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市靖宇县、吉林市化甸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发生洪灾可能性很大。吉林市本吉、蛟河市、永吉县、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9: 白山市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通化市本吉、吉安市、延边州延吉市、敦化市、合龙市、龙井市、安图县、 湖门市、汪清县珲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吉林市舒兰市、长春市双阳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局地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省气象局今天9时35分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辽源、吉林南部和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大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积水可能性大。
9: 近期的天气绝对主角呢，就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了。它呢是自7月10

0: 1号开始影响我国，给东部地区呢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风雨。受其影响，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等地呢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啊甚至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例如呢，安徽黄山光明顶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 444.9 毫米，预计今天到明天，辽宁、吉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呢仍然有强降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
1: 台风本体及外围影响区域伴有6至8级的大风，沿海阵风可达9至10级，强风呢亦导致高杆作物倒伏，经济林果落果和农业设施受损。由于东北等地前期降雨已经较多，此次强降雨啊落区重叠，低洼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很高。
0: 嗯，东北地区呢大部分气温正常或者偏高，降水呢普遍有25到100毫米，总体呢是利于作物生长的。但是啊，吉林中部、辽宁中北部因为前期的降水多且落区重叠，部分的低洼地块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自涝，而且呢日照偏少3到8成，影响玉米、大豆等作物的发育。吉林省啊目前已经发布了农田自涝风险预警。
1: 华北黄淮地区呢气温偏高1到4度，光照正常，伤情适宜，总体利于作物的生长。但需要注意，河北、山东等地也处台风巴威的强降雨影响范围内，部分地区有自涝风险。与东部多雨相反，新疆等地持续高温晴热，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达41到44摄氏度，高温加速土壤湿伤，影响棉花开花结零和春小麦灌浆。
0: 再来关注江淮、江汉、江南地区，水热条件总体较好，利于早稻的灌浆成熟。但受台风影响，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出现了强风雨。此外呢，台风过后，安徽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5度左右，局地呢可达37到39度。华南地区呢，则受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影响，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风雨。广西的南部呢，甚至出现了250至969毫米的极端降雨。
1: 再来关注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光热充足，伤情适宜，利于作物生长，但四川盆地、重庆西部出现了3至7天的高温天气，局部地方超过了40度，导致土壤湿伤。针对当前复杂的天气形势，各地需全力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通田间沟渠，确保排水通畅。强降雨后，抓紧抢排积水，防止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
0: 目前南方早稻已经进入成熟区，需要抓紧降雨间隙抢收已成熟的早稻，并且做好烘干存储，防止发芽霉变。西北黄淮等晴热区应对科学灌溉，减轻高温对玉米、棉花等作物的不利影响，提前加固大棚等农业设施。风雨过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易诱发病虫害，需要加强监测与防治。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再获丰收。那平均算下来呢，每亩地能收756斤多点，比去年多了6斤多。夏粮丰收呢，代表着农民一季的辛劳有了着落，下一季耕耘呢接续开启，稳定全年粮食生产有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丰收呢来之不易，这背后呢既有政策好人努力的支撑，也能看到农业新质生产力跃动沃野。比如呢，今年在湖北襄阳市枣阳市的七方镇，种植大户吴进军呢就种了1000多亩小麦。今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呢，湖北多地遭遇了强降水以及强对流天气，给小麦收获带来了不少的挑战。
1: 要是在以前呢，麦穗一淋雨啊，顶上就容易长芽，这叫穗发芽，磨出的面粉呢就会不筋道，卖不上价。但是呢，吴进军聪明，从3年前就试种了肯麦58，今年又增种了鄂麦30这样的抗发芽的硬核品种。今年收割时虽然遇上了连绵的阴雨啊，但是种了这几个品种的地块呢，麦穗上冒的白尖尖的只有20%左右，亩挽回损失大约200元。
0: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站长、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副所长朱展望就介绍，肯麦58在湖北大面积种植，两次突破了湖北稻茶小麦的高产记录，最高亩产可以达到636.4公斤。今年全国夏粮小麦单产每亩402.6公斤，增长了3.4公斤，增长了0.9%，产能根基牢固，也离不开种业的支持。
1: 种业振兴实施行动以来呢，更多高产优质、绿色结本、特色专用的粮种加快选育，我国种质资源家底更加厚实，种源安全水平呢也是稳步提高。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过了95%，粮种覆盖率超过96%。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大力推进创新攻关，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再来说说抢收的速度，今年呢收麦子啊就一个字儿，那就是抢了。河南呢有的地方6天抢收了6041万亩。全国连续3天日收面积超过了2000万亩。山东松地跨区机收队队长的董松，他呢是90后，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机手。董松就带着机收队五月从湖北武汉出发，经过了河南南阳、山东济南、河北唐山等地，一路收割小麦，历时近2个月。50多台雷月谷神收割机呢，一台平均收获了6000多亩，总体啊比去年多收了10000多亩。
1: 而且呢，这个机器啊还升了级，能感应麦子干湿，自动调速。下雨天呢也不怎么堵滚筒。现在呢，主流收割机损失率能控制在0.8%以内，差不多就是掉在地上的麦粒儿都数得过来的水平。在抢收战中呢，智能农机是主力军。数据显示，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了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呢有80多万台，跨区作业20多万台。
0: 截至目前，国产农机产品种类达到了4000多个，可满足国内90%以上的市场需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也达到了76.7%。与此同时呢，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了标配，主流机型喂入量达到了每秒10公斤量。农机装备提质升级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链条效率提升的重要标志，这背后是惠农政策的高效实施、持续不断的科技攻关以及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的加力推进。
1: 像潍柴雷沃有关负责人就介绍了，14、15时期呢，公司就研发投入超过了30亿元，先后突破动力换挡、大位入量收获机等多项难题。 他说，优化收割机滚筒转速、筛箱振幅等作业参数，减少籽粒洒落、夹带还有破碎等问题，综合机收损失率控制在了0.8%以内。
0: 最后呢，再来说说黑科技，手机呢成了新农具。在浙江杭州市的桐庐县，收完小麦的田里呢，水稻禾苗已经长了40厘米高。这里呢，属于我国最大的稻麦轮作区，也就是长江中下游麦区。相较黄淮麦区，稻茬小麦病常受赤霉病和自害的困扰。
1: 为了应对这些难题呢，从去年11月份呢，小麦播种开始，卢同县丰阳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兴手机上就多了一个叫麦吉通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能提前15天就看到天气预报，遇到极端天气呢会自动报警教你怎么防。那麦子长虫了呢，拍张照上去就能识别是什么病，立马告诉你怎么治。这就等于啊，给小麦请了24小时在线的私人医生。这让种地啊从靠天吃饭变成了看数据种地。
0: 小程序呢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团队开发，打开主界面呢就能看到小麦试播期预测、秸秆还田精准补氮计算和麦田杂草病虫识别，以及绿色防护、极端天气预报与应急减灾技术等功能的板块啊就映入眼帘了。开发团队依托小麦生长发育、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气象等多学科理论，结合田间试验调查方法与智能算法，给小程序喂入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库，可以实现毫秒级预警，帮助用户实现知天而作。
1: 那不仅是麦吉通小程序，近年来随着 5G 还有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类智能监测设备实现对农田环境、作物长势的全天候精准感知，远程遥控、自动巡航农机等同步提升了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从依靠经验走向基于数据，广袤田野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0: 去年秋天，山东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秋汛，玉米收不上来，小麦种不下去。德州种粮大户于书雷的400多亩地泡在了泥泞里，种子迟迟种不下。他寻思着，这季麦子啊能保本就不错了。济宁种粮大户张守礼最晚的一块地呢是11月20号才播种，比往年啊晚了整整一个多月。全省超过80%的麦子都是晚播麦，冬前苗小苗弱。
1: 那春节后呢，山东启动农技壮苗专项行动，100多位权威的小麦专家、1.8万名农技人员，累计约20万人次下到田间地头。专家按5大生态类型分区分类指导，有的地该追肥，有的地该控水，方案完全不一样。最终结果逆势翻盘，山东成为全国唯一夏粮连续4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粮食主产省份。那于书雷那片晚起跑一个月的麦田呢，平均亩产突破了1300斤。
0: 夏粮归仓后，秋粮的下管也全面展开，无人机成了各地田间地头的主力军。广西梧州全城推进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集合了防虫、防病、补肥、促灌浆多项功能，稻水镇13个村已完成了2000多亩农作物的飞防作业。
1: 湖北英山福辉农场的3100亩水稻基地全面启用了无人机飞防技术。农场的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对比传统人工管护模式，综合种植成本直接降低70%。无人机搭载精准喷施系统，药剂肥料雾化均匀，肥料利用率大幅提升，还能避免人工踩踏稻苗带来的减产损耗。
0: 丰收之后，农民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卖上好价钱了。今年夏粮收购优质优价的特征非常明显，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每斤0.1元左右。种粮大户朱永伟的160多亩正麦918优质强筋小麦，公司不仅提前上门质检，地头直收，每斤啊还额外加价了5分钱的兜底回收。
1: 7月9号，河南举办2026年小麦产销合作洽谈会，涉粮企业与全国各地的粮食购销企业共签订小麦购销合同及意向协议200万吨，金额呢达50亿元。从地头到餐桌的最后1公里正在被打通。 夏粮丰收也意味着我们面粉、粮油价格更稳了，市场供应充足。小麦全国小麦收购均价保持在每斤1.21元左右，整体平稳。甘肃七月监测数据显示，当地的面粉每斤2.15元，同比下降了2.27%。
0: 丰收的小麦除了做面粉，部分品质较差的还可以作为饲料喂猪喂鸡。饲料成本降了，养殖成本随之降低，最终呢会传导到肉蛋奶的价格上。实际上，近期全国猪肉平均价格同比下跌超过20%。有分析指出，受夏粮丰收等因素影响，肉菜粮油价格整体回落，普通家庭每月伙食开支可减少100元左右。
1: 并且啊，大家现在对面粉的需求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比如说，包饺子要用饺子粉，做面包呢要用这个高筋的面包粉啊，做蛋糕要用低筋的蛋糕粉。这些专用粉的需求快速增长，市场对强筋、弱筋等优质专用小麦的需求呢也随之增加，直接拉高了他们的收购价。例如，优质的强筋麦新麦26每斤啊，比普通的小麦贵0.1到0.12元，
0: 差价激励了农民多种优质麦，企业也愿意加价收购。最终，市面上适合做各种面食的优质面粉会越来越多。这种机制正在让整个面粉产业链升级。当农民为了制作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的优质强筋小麦投入更多的时候，我们餐桌上的优质面点自然会越来越好吃，越来越丰富。
1: 粮食丰收直接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经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能力自然就上来了，最终也会带动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总的来说，夏粮丰收绝不只是田里的事儿，它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开销、餐桌品质，乃至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0: 城乡资讯快报，
1: 来关注城乡资讯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综合整治行动到2027年3月底结束，聚焦禁限用农药兽药，坚决斩断非法链条。综合整治行动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的行为。
0: 近日，中国奶业协会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第20论坛暨2026奶业博览会在江西南昌举行。从聚焦内涵式增长、全球化布局、产业链攀升、差异化突围、消费提质升级五大维度及专场论坛与产业链展会于一体，汇聚全产业链力量，护航奶业稳健发展，守护国民饮奶安全。
1: 近日，吉林省人参产业人才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开班。本次研修班旨在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品牌、懂经营、会创业的复合型人才，重点围绕电商实战、公用品牌 IP 打造、人参非遗文旅融合、市场流通与跨境贸易、产业创新创业五大核心板块开展系统化教学。
0: 目前，湖南将进入双抢关键农时。据了解，截至6月30号，湖南已推广农用无人机超万台套，超过去年全年总量，累计培训飞手超万人次，全省农用无人机植保作业面积超8000万亩次，同比增长超35%。农用无人机等农机设备加速普及，对操作技能和安全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
1: 为应对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对华东地区家禽养殖业造成的严重影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院研究近日正式发布家禽产业防台风应急防灾避灾减灾技术预案， 该预案针对台风过境灾前、灾中、灾后三个关键阶段，为全省及华东地区家禽养殖场提供了全链条可操作的技术指导。
0: 近日，2026年永德芒果之乡文化旅游节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启幕，以芒果为媒，当地推出了文化展演、商贸展销、产业交流、乡村旅游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和多民族文化，进一步拓展农文旅融合发展空间。本届文化旅游节以山水城市宜居永德为主题，活动将持续至7月28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星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

0: 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共同参加星火汇流照亮征程启动仪式。
4: 联播短评：70年铸就中国汽车硬底盘。
3: 吉林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域布防，切实抓防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收官，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活动，并与重要嘉宾共同参加星火汇流照亮征程启动仪式。吉林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彻底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纪念活动以征程70载共赴新纪元为主题，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饶斌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老一辈创业者，放眼展望汽车强国建设、民族品牌崛起的广阔前景。活动现场播放纪录片《车迟七志潮涌东方》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视频寄语。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所有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建设者、奋斗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在主题演讲中向全国汽车产业界提出3点倡议：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在科技引领中实现新跨越，在接续奋斗中创造新辉煌。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郭守刚、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局长陈国栋致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演讲，祝愿中国汽车产业行稳致远、蒸蒸日上。中国一汽基业长青，再创佳绩。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东风汽车董事长杨青发表主题演讲，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月、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上汽集团董事长王小秋、金龙汽车董事长陈峰、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表视频演讲，表达了更续奋斗精神、深化协同合作、开创美好未来的共同意愿。省领导王子连、曹路宝、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国家有关部委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部分中央企业、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一汽合作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2: 这里是 FM

0: 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大会以回望产业初心、总结发展成就、共绘未来蓝图为核心，汇聚全国汽车行业领军力量，重温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自立自强的奋斗征程，凝聚全行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建设汽车强国的奋进共识，为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顺利下线，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自主制造汽车的历史，翻开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发展的崭新篇章。纪念大会现场，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国内主流整车企业的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现场主旨演讲、线上视频分享等多种形式，共议产业发展峥嵘过往，共探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发展新路径。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
3: 70年来，中国一汽一直以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为己任，深耕自主研发，攻坚红旗品牌，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转型，以标杆力量引领行业前行。一汽的奋斗征程是一代代汽车人实业报国的生动缩影。
2: 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
4: 这是在春华秋实，中国汽车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产业长征路。截至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连续17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整车出口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完成从跟跑、并跑到引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性的跨越。
2: 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
5: 领跑作为年轻的智能电动车企，在全域自研上有不错的技术的积累和冲劲，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和一汽一道探索出一条车企协同发展的新范式，一起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添砖加瓦。
2: 纪念大会上参会的各大车企行业代表回望与一汽携手同行的合作历程，大家表示将传承老一辈汽车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初心使命，以与一汽的深度合作为支点，共同擦亮中国汽车工业金字招牌。一汽解放董事长、党委书记李胜：
6: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七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70年来，我们和其他汽车品牌一道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开发合作、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发展道路，书写了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的时代答卷。
2: 卓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沈昭杰：
7: 中国一汽跟卓玉的合作是产业厚度和技术深度的一个完美的融合，我们共同研发了行业领先的红旗思南智驾，包括天空08最新的 HS6PHEV H7 以及后面的 G919 红旗越野车上面都得到了落地。
2: 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长红：
8: 动力及储能电池是新能源汽车重要的核心关键总成，电池的科技创新以及未来的这种产业发展将全力来支撑我们整体的汽车工业的进步。
2: 70载辉煌成就的背后，是一代代汽车人薪火相传的坚守与拼搏。大家表示将接续传承中国汽车工业奋斗精神，用实干续写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9: 作为新时代的一汽工匠，可以说是我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站在70年的新起点上，接续好前辈的这种匠心，传承好奋斗的薪火，来深耕我们民族汽车核心的制造领域。
10: 联播短评：70年，一部底盘够硬的奋斗史。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这是一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征程。从解放的从零突破，到红旗的东方豪华，再到新能源的换道超车，这是底盘足够扎实。

之后的厚积薄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触手可及，底盘的硬硬在方向，听党召唤，实业报国，是中国汽车工业最根本的精神底座。底盘的硬硬在骨气，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是面对任何风浪都不弯腰的底气。底盘够硬，是为了向心而行，跑得

0: 在中国一汽奇境空间召开，集聚200余家产业链伙伴，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搭建合作新桥梁，共享产业新机遇。会上发布了中国一汽聚合智能共链工程倡议和氢能汽车共链工程共同体倡议，并启动共链工程。活动中还发布了多模态移动物理 AI 模型及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系列成果。相关单位围绕固态电池、汽车智能、氢能汽车三大领域开展重点项目合作签约。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在中国一汽 NBD 总部奇境空间举行，活动围绕产业链韧性、核心技术突破以及“十五五”转型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期间发布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研究概要，为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在新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眼下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东北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展会聚焦绿色出行与智能升级。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一起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新变化、新亮点，请听报道。
2: 节能环保、智能实用已经成为大众选车的一个主流，而在车展呢，又能直观地感受咱们行业的新风向。那在本届汽博会当中呢，有千余台车在车展亮相，其中新能源车呢，在各个场馆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各大车企呢，也在不断升级续航和快充技术，精准适配北方出行的场景，也让市民在挑选车型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优质选择。
3: 本届汽博会上，车企围绕用户出行的核心痛点，在充电效率和智能体验两大方向持续发力。深蓝汽车展台工作人员李明鹤：
4: 我们带来一共现在是6款车型，像咱们这个318呀、S09啊，电池的话有咱深蓝这边的话有这个叫超充技术，3C 超充，15分钟左右，这个基本上能充50%左右。汽博会期间的话，咱们也有大量的优惠，国博啊、置换呐、再加上世博啊，加上厂家优惠啊，最高额度的话能省30万块钱，优惠程度也比较大。
3: 鸿蒙智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5: 今年呢，我们也进行了全新升级的激光雷达，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先进的科技体验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车型驾驶舒适度也有所提高。
3: 在 A1 馆的比亚迪展位，全新升级的闪充技术、低温测试场景成为场馆里的一大科技亮点。观展群众刘洋：
6: 我已经是第5次来车展了，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个30度的低温舱，我感觉很新颖，因为低温测试能打消我们对东北的天气的一个低温的一个顾虑。
3: 观展群众邵光阳：
7: 展馆里边新能源的车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了，吉利银河 M9。北京的 BQ40、星越 L 这些车了，基本上都是有2万到3万的优惠的，还是比较好。
3: 前沿科技赋能出行变革，多样优惠惠及广大消费者，这场行业盛会汇聚发展动能，助力长春汽车产业抢抓新机，在绿色智能赛道上蓄力前行。
8: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西南急流共同影响，今天我省连发城市基涝黄色、山洪灾害红色双重预警，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来自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域布防，抓实寻堤止守、城市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13号开始，辉南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全县降下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辉南县今天启动2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积极投入防汛工作。
10: 县内的河道我们要监测，我们上游梅河、柳河和东风的水位情况我们也要监测，这几个县市区的河水最后都要汇集到我们辉南，最后排入松花江。
9: 本轮降雨雨势迅猛，降水集中，梅河口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城管部门投入专业排水设备、作业车辆，二十

0: 24小时巡查值守城区预涝点位，快速排涝除险，对各街道、乡镇、低洼片区、老旧危房、沿河、临坡区域及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劝导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脏水都全过来，五更半夜的来，可辛苦了。后来给我们转移到那个宾馆去了，环境都挺好。
0: 当地公安部门组建抢险专班，凌晨下沉社区一线，封堵危险路段，处置突发险情，协助群众避险。
2: 在今天从4点开始，我们发现降雨之后，马上开始抢险行动，对危险路段进行封堵。
0: 德惠市各乡镇昼夜守堤护安，菜园子镇近400名干部群众值守50余公里堤防，常态化清障巡堤，排查渗水管涌隐患。大房深圳清单化管控76处防汛点位，筑牢乡村防汛屏障。
3: 对排查出的微小隐患，我们做到当场发现、当场处置，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0: 长春市九台区637名相关责任人定岗值守水利点位，截至目前27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辽源水务集团汛前完成上万处排水设施清涛养护，降雨期间全员驻守预涝点位，及时清淤排涝，保障通行。
4: 我们全员站岗值守，冒雨巡查抢险，第一时间排积水、除隐患、保畅通。
0: 白山市全面检修排涝设备，对老旧街巷、下穿通道、商圈、校园开展全域管网清淤。双辽市住建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动态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今天通化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对山体住宅、护坡、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蛟河市前进乡启用2处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163名风险区域群众，配齐食宿、医疗、安保服务，重点帮扶特殊群体。
5: 有盒饭，有包子，还有方便面，住的呢也挺舒服。
0: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实行每日三会商工作机制，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在完成会上研判工作以后，对当天超汛线水库进行调度提醒，督导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以及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形势，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6: 我们是在每日保证三会商的基础上，就是随着那个雨情变化以及那个新的气象预报来了，我们随时会商，24小时进行值班值守，就时刻盯着这个我们这个防汛平台的一个监测信息，就是及时做出那个动态调整。
0: 针对目前汛情，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保障，吉林车务段阶段性停运多趟列车，以购票旅客可在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7: 今天的科普提示，我们来关注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需要注意些什么，车辆行驶该如何避险。首先，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掌握暴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应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其次，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以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8: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近日，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圆满收官。4天时间里，来自14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8家全国性行业新闻单位、18家地方新闻媒体的42名新闻采编骨干，深入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以脚力丈量黑土地，用眼力捕捉新变化，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0: 7月7号至10号，采访团开启为期4天的深度走访。活动首日恰逢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采访团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吉林省博物院，在千余件历史实物与影像资料中重温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式放映机、经典影片画面让他们近距离触摸到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的文化根脉。
11: 可以说吉林这个近现代史其实就是见证了中国这个近百年的在抗争、独立、

0: 包括最后到新中国的解放，东北成为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那它在汽车工业、在电影工业、在光电等各个方面的这种在全国的巨大的贡献，其实都让我感触特别深。
1: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和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形成了地面整车制造加太空光学遥感独具吉林特色的硬核产业格局。在长光卫星公司161颗在轨卫星组成全球规模领先的亚米级商业遥感星座，清晰的地面遥感影像直观展现科创实力。走进一汽红旗繁荣工厂，焊接自动化率100%，不到一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车。近年来，红旗加速布局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全新赛道。一根碳纤维丝铸就全球新材料产业高地，在吉林化纤集团细于发丝、强度超钢材7倍的碳纤维实现全系列自主量产，2025年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
2: 今天我要来追一个不一样的星，就是卫星。刚刚通过那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嘛，对于它在农业方面的一些病虫害上面的一些就是防治呀，然后它把一些就以前我们不能发现的问题，然后提前发现了，提高了一个效率。
3: 我们吉林化纤作为一个老牌国企啊，在技术上实现了咱们国家在新材料领域的突破啊，这让我看到了咱们啊吉林省吉林市在整个这个化纤行业聚练城市啊，实现一个产业集群上，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1: 在吉林，绿水青山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珲春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年进口帝王蟹占全国80%市场份额，松花湖22度的夏天四季客流不断，敖东药业依托人参、鹿茸本地药材资源建成智能化中药生产基地，光东村稻田观光民俗民宿打造乡村振兴吉林样板，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世。
4: 从文化、从历史、从工业到产业，整个过程中，我对于吉林的这个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以及现在展现出来的一个迸发的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我都觉得非常的耳目一新。
5: 参加中国记协组织的增强四力采访实践活动，我深刻感受到当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蓬勃动力。深入产业一线，我们锤炼笔力、眼力、脚力、脑力，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继续讲好东北振兴的新时代故事。
1: 采访结束后，42名媒体采编骨干带着此行的所见所感，推出了一批沾泥土、有温度、有力量的全媒体作品，向全国立体展示白山松水振兴新图景，讲好吉林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故事。
6: 7月10号到12号，与晖同行月山河团队走进长春、吉林两市，沉浸式挖掘我省汽车工业、电影文化、生态山水，向全国网友立体呈现吉祥吉林的多元魅力，全方位擦亮吉林文旅名片。请听报道。
7: 7月10号，与晖同行月山河团队首站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透过镜头生动讲述一汽扎根吉林、助力民族汽车产业崛起的厚重历程，展现新时代东北工业创新突破的崭新风貌。团队还搭乘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前往长影旧址博物馆，直播间内汽车工业硬核底蕴与长影电影文艺底蕴两张城市名片交相辉映，鲜活呈现长春工业与文艺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7月11号，直播镜头聚焦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向全国观众推介长春这座藏于东北的园林名城。7月12号，团队抵达吉林市，探秘天外陨石，对话非遗记忆。
8: 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冰雪项目，但是它却有这样凉风习习的夏夜和草地，它可以把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同时集在一个地方，又毫不冲突。
7: 3天行程，与晖同行月山河团队以深厚的文史积累、细腻生动的表达，把产业历史、生态资源、民俗故事、城市人文融入每一场直播，让看风景、知历史、品人文成为网友认识吉林的全新方式，为吉林文旅品牌出圈升温、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9: 我们通常对东北的理解就是工业、二人转，再有东北的菜，但这次大家会发现，哎，长春像东北的一个大家闺秀，它有着自己一份的婉约和母，但同时呢，它又有着极其厚重的底蕴啊！它是一个让你能融入、能放松、能喜欢的城市。
1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乡村道路雨后通行难问题，敬请关注。

0: 好学习专题节目破晓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白山松水抗联旧址，重温磐石星火、合理会师峥嵘岁月，感受14年浴血淬炼的信仰力量，体悟共产党人矢志救国、薪火相传的初心使命。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

0: 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6: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7: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8: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23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 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0: 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一至六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

0: 完成全部预定客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

0: 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6: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感到自己心里头非常压力非常大啊，或者是委屈啊，或者是憋屈的特别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不得释怀的话，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照例要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9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为25到30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28度。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而且呢，刚才介绍还有一个大到暴雨，有这么一个降雨过程啊，大家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道。

频率来找我们的直播。在长春市内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家里有都行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 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调频 FM91.6 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白山市、通化市，各个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节目时间呢，什么呀，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叫同频同，就属于同步播出，但是不是同频播出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啊。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有的朋友就收你们调频的信号就收不着啊，尤其山区啊或者是其他地区收不着。那用什么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是咱们广播的，听广播的大概都会知道啊，中波738千赫。那么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频率啊，覆盖面积非常之大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辽宁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包括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啊，这个欢迎大家使用啊。再有呢，就是收听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们是在吉林省的范围以外听吉林台的信号收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又想听广播节目，又想听收音机节目，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啊，有了网络播出之后，啊，现在就可以做到了。您可以到手机上，就是智能手机吧，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叫蜻蜓 FM， 叫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在蜻蜓 FM 上，您可以呢，这个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就可以搜到啊，可以搜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按时间来听，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了啊，这是听广播。如果是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啊，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都可以啊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到蜻蜓上您去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的重播啊。这是它分专辑的啊，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都是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节目，您找2024年哪期哪期节目，想听2025年的节目啊，你听找2025年哪几月几日的节目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重播啊。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参与啊。除了我们参与电话三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就是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99这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就是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困惑呀，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啊，您的故事啊，都可以啊，用200-300字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随时看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如果说打热线，其实如果是婚姻家庭啊，或者是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比较复杂，最好能打热线的一定要打热线，因为我能听着你声。然后呢，我有一些问题要直接追加问的话，我随时就能问。这样的话呢，对您的建议，我觉得我们能够更良心一点啊，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那如果是您发这个文字上来，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容易有误解啊，容易有误解。就是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可以，如果是相对人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你的语言，你认为你用文字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和情绪啊，你要是用声音说就带着情绪，
那么如果

带文字的话呢，一般的人那个文字的理解啊，文字的表现情绪的能力就不如语言啊来得快啊，来得快或者来得直接，而且那种感受是可感知的。文字的这种情绪啊，文字的这种情绪和这个人的这个文笔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你有的人写的文字啊，就是这个文字就特别带着情绪啊，特别带着情绪。

情绪都没有，但是人家写的处处都是情绪，对吧？但是能到这个水平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全国、啊、这么多年好千年就这么一个是吧，非常少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尽量的如果涉及到这个情绪的事情，涉及到这个婚姻爱情啊、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事情，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它特别准。如果说当然也有一朋友就说我那啥，我这个我一旦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词不达意啊，或者说呢我一打电话打进来之后热线编辑不给往进接，说我这个口吃啊或者怎么怎么的有一些问题啊，这就接不进来，那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二三百字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往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咱们的信息啊。我随时的看着这个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公众号啊，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哎，还有最后一个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呀、啊，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啊，广播也能看到人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啊，加上关注，然后呢就可以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所有来到咱们广播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咱们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啊，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啊，就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啊，不光点红心啊，点红心是来都来了，帮着大伙点点小红心，帮着我们点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满足一下主播和我们的团队成员的虚荣心啊，非常感谢。但是呢，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要想这个在点的时候啊，在点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呢加一下关注啊，如果没加关注的朋友加一下关注啊。再有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和广播听众一样，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一样，也要打广播的热线啊，打广播的热线，因为我们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这个快手连麦连不进来啊，欢迎大家呢打我们广播的热线啊，我们还是座机呢啊，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呢、收听啊、收看呢、所有的参与方式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最后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这个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还是在为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啊，都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我有一些事情要咨询你啊，但是呢，不想在这个公众平台啊。”就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你，是不是？这个抱歉，我不做不到，因为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看公众号啊。所以说非常抱歉了，就是您呢，一个是听广播，再有一个呢看快手啊。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确确实实也跟您说一下，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我在操节目里的这些心啊，就是操节目里的这些心，或者说再被其他的这关于情感的这些事情啊，要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啊，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也做一下也做的话啊，那个这个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啊，是受不了的，是有很多主持人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的做的话，都后来都不行了都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情感节目主持人这行，如果说你真做好了，真做进去了，到最后的结果有很多是自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非常抱歉啊，这个非常抱歉，就是我不能用业余的时间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啊，非常抱歉啊。您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看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啊。欢迎大家，我们那个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快手直播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三部热线号码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自从吃了你们的大米之后，我们家里大米就不爱吃了。啊，是这样的，后边那个说知道我就不会买回来给家里人蒸米饭让家人尝了，这一尝家里米都不爱吃了，这家里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呢，这可咋整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东北大米确实就是好啊，东北大米确实好，尤其你要买着真的啊，如果尤其你要买着真的，那就是不一样，和你们南方大米比多少还有点优势啊。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啊，你们南方大米是叫鲜米吧，就是米字旁加个山字那个好像是啊，咱们北方大米叫更米啊，就是精米，米字加个更字那个啊，所以说它两个品种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呢，咱们东北的大米是一年两熟啊，你们南方大米嘛一年一熟啊，东北大米。啊，然后咱们南方的大米呢，就是一般的都是一年两熟的多啊，一年两熟的，一年三熟的，所以说它成长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那个口感呢，多多少少它不一样啊。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大米的这个夸奖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就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小声啊、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阿阳说，小哥现在已经有一号了，叫长春大舅哥，大舅哥也得下班休息啊，对。哦，我们长春有一个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有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完了他在他的脱口秀作品里头就直接就说了，长春大舅哥就是中校。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啊。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那个，我想。
0: 喂，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好，刚才你晃了一下，重新说，刚才怎么？你想怎么的？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的时候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和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啊。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啊。
1: 但是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儿去？那给谁呀？
1: 反正现在我给他拉黑了，之前因为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关键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闹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牙赖口干啥呀？
1: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的。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啊？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你长这么养我一个女的， 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玉宝宝似的，对吧？
1: 嗯，
0: 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1: 没有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的我。
0: 你要不想跟他离婚，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挣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
1: 嗯嗯，
0: 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妹子？
1: 嗯，
0: 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的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
1: 嗯嗯，
0: 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
1: 嗯，
0: 对不对？
1: 行。
0: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这别那么火、啊，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1: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0: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
1: 嗯，
0: 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那我知道。
0: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哦，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二人转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西厢啥的、
1: 嗯、
0: 看汉人传，看点那个小品了啊、
1: 嗯、
0: 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
1: 嗯、
0: 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屋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
1: 嗯、
0: 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的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啊。听不听着、
1: 嗯、行、嗯、
0: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
1: 嗯、
0: 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的还强点，但是呢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
1: 嗯、
0: 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这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
1: 嗯、
0: 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你，郑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拜拜，
1: 嗯、好，
0: 哎。

0: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

0: 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啊，团购有三个产品，这个时段和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又回来了啊，就那个大鱼罐头啊，那个鱼罐头又回来了啊。这天气又闷又热的，很多人就不乐意开火了，不乐意开火了，那咱们吃点啥呢？所以说呢，这个咱们中老年人还就怕吃不下去，还怕吃不好，对吧？营养再一跟不上，浑身没劲儿，对吧？这个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夏天的一个贴心好物啊，叫海补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胃口这个大难题啊。这罐头啊太省心了啊，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饭菜几分钟搞定。里头这个黄花鱼和带鱼啊都是深海补的鲜鱼，这个肉质特别细嫩，小刺儿都给你炖烂乎的啊，牙口不好的放心吃啊，五香酱汁调的很地道啊，这个再也不用大热天的委屈肚子亏空身体了啊。夏天呢咱们出门去玩去，坐个火车呀，赶个路啊，对不对？包里揣上几罐这个海补鱼罐头，小小一罐不占地方，轻便好带啊，路上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开盖咱们这玩意就能吃，再配点小啤酒，不挺好挺好的吗？对吧？那么咱们接下来给大伙说一下咱这鱼罐头的好处啊，这个好处错过了很有可能就再难遇到了。今天咱们联合厂家送优惠，这款海补鱼罐头组合呀，买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送12罐五香带鱼罐头啊，这个是力度非常大的啊，量很多。如果是家里人气多的，或者说你住宿舍的，家里就是那个，或者说在那个单位呀、啊、吃那个，就是大伙在一起吃中午饭呢，或者什么样的，就是这种人多的特别适合。或者说我就是鱼罐头迷，我就特别乐意吃鱼罐头，我一囤二十多个，然后我一天一个一天一个我都能吃的，这样的特别适合买啊，特别适合买。就是这个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送12罐五香带鱼罐头，它这个黄花鱼啊，就是去了，就是小不点那些黄花鱼，去了脑瓜之后一根一整根一整根的啊，就是这是12罐，再加上五香带鱼呢，它都是中段的啊，中段的小带鱼啊，这个也是12罐，总共24罐，而且它俩是一般大的，不是说赠品就小啊，一般大的，这个特惠价只要199块钱啊，这个总共呢给了咱们100组库存，现在没多少了，8块钱一罐，这个高品质的鱼罐头到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价了，所以说呢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400-999-0139 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们，打开公众号回复，在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回复666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3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早拍早发货啊，这个更方便了，不用什么罐头鱼啥的，就往咱们现在就往咱公众号上发送666，你要会微信购物的，他就给你返回去一个那个微信购物的链接，你点开之后就能那啥了啊，点开之后你就能直接播了啊，就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这个全国呀有很多人存在这个失眠问题，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了巨大的健康隐患。吃安眠药褪黑素缓解失眠，效果短暂，第二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就选错了啊，这就是选错了安眠产品了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啊，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添加，吃得很安心。现在呢给大伙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啊！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给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伽马氨基丁酸，通过这个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优惠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瓶送三盒啊，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啊。一瓶呢能吃俩月，算下来一天2块多钱，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打这个电话啊，400-016-1817，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各位朋友啊，有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就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这个钙呀、没补到位，没补到骨头里。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啊，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上百块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的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呢，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千万别等着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现在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们节目呢是继续进行的啊，提醒大家呀，看一下咱们快手上的榜一啊。快手上的守护榜榜一是咱们的王淑亚律师啊，王淑亚律师，他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法律上的方面的问题啊，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啊，是等等啊，都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榜一王淑亚，你私信他就可以啊，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办啊。当然了，你要非得上人律师事务所的，你要是当面啥的，那就另一回事了啊。那个可能得花费用了啊，但是如果在快手上你咨询来来回回的问点这个问点那，他回答你的话，就这个是公益的啊，这是公益服务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我们也等一等这个热线电话啊，现在热线电话正在往您打，但是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沈子瞻啊，说这个我地生会考考了92，满分是100啊，这个成绩到底算怎么样？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地生这个考试是不是得是满分？是不是必须满分？92这个成绩，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样。我知道长春市明年地生会考就没有了，明年就取消了。但是今年还是有一次考试，今年还是有一次地生会考的啊，就是八年级的还是有，七年级的开学上八年级的地生考试就没有了啊，就不再有了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92分也不错了，要搞我的话我肯定打不了这么多啊。这个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要注意一点啊，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七年级不马上，或者是八年级的孩子们，这个马上八年级不就要上开学，不就9年了吗？七年开学不就8年了吗？这个体育千千万万要认真，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跟体育老师关系处得好点，他教咱数学咱也学哦。那个千千万万的，因为啥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啊。好几样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光什么800米跑1000米跑就完事了，不行，还得有什么立定跳远，原地蹦起来摸高，还有什么篮球排球足球必须选一个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总共完了长春啊，别的地区不知道，因为中考这事儿是本省组织，就是长春这头是80分，总分是80分啊。比那个好像是到时候一旦他考试的时候，他比那个什么历史和政治的分还高。然后呢，他很有可能因为他项目非常多，20多个项目还是10几个项目，他这儿给你去一分，那儿给你去一分，去吧去吧，20分没了，20分你要知道中考的20分那是多些分啊，中考中考0.5分都出去多少人呢？所以说千千万万啊，就是这个叫沈子瞻的小朋友啊，我不知道92分是高还是低，大致应该就算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考完了，不用管他了，你记住考完了跟你没关系了啊。那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啥呢？就是还没考这些啊，我这块提醒你，就是把体育要搞好啊，数学要考到110以上啊，那个英语要考到110以上啊。

好的啊，就是好像是今年那个我看到那个有那个学校在出喜报，但是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假的都不知道，但是好像非常非常高的分，比方说750分满分，然后他能就去3分到3.5分，就那样，就是打到746.5或者747那种感觉，哇，他一吓人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不擅长也不了解，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总之呢，祝这个考试的孩子们成绩出来之后呢，到最后都能被自己报考的喜欢的那个学校录取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收听的，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们广播的直播间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0431啊，04318581-5111，加长春的区号，不加区号的话啊，不加区号打不到，不知道打哪去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这个这样，这个我看陶崽子应该是个证件书的孩子吧，证件大学的孩子，他说是一分干掉一操场啊。一分能干掉一操场的学生，说92分已经很不错了啊！中考继续努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一定要记住长期主义啊！长期主义其实是我们人生获得成功的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但是无法坚持。啊，无法坚持，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啊，在这个行业内啊，沉浸的20000个小时，你一定有所成。真的，一定有所成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咱们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爆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啊，张雪机车那个老总叫张雪，你看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研究摩托车，别的他也不研究，我也不会，我也不懂。但我就研究摩托车，他能够闭着眼就把眼睛蒙上，然后靠摸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就靠摸那些组件，然后给他发动机给他组装起来啊，蒙着眼睛能把发动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摩托车发动机从头装到尾。那个发动机那个玩意儿，它不像是那啥呀，它不像说那个咱们就说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战士们能蒙着眼睛把枪装上，那个枪的零件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极简化的，尽量简化的，能简化到最简化的程度。因为件儿越少，它那个出故障的故障率越低，所以说枪闭着眼睛装能装上啊，那也是好战士，对吧？那发动机有的地方它得调整缸压呀，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那个小的零件非常小，完了这个又要调这个调那个的，需要调参数的。然后他能蒙着眼睛，那这绝对不是他16、7的时候就能做到的，是得36、7能做到。那这20年人家干啥了？这20年没干别的，就干这个摩托车发动机这事儿了。所以说，长期主义啊，就是像这个孩子们也记住啊，努力啊，就努力，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努力啊，日拱一卒啊，日拱一卒叫，一定会有所好，有所好，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我们也祝刚才那个孩子啊，刚才那个说他弟升考了92这个孩子啊，祝你中考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感觉这个中考越来越像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球啊，这个上下翻飞啊，没有必要啊，或者说的那个前边那个瓶

摆成了多难打的样子，你需要如何如何的那个如何如何的打，从哪切进去，然后先打哪个瓶，再撞哪个瓶，然后它就能全倒。不用，保龄球的特点是要求你会打了之后切入角发挥极其稳定。哎，只要是往这一摆，我那球过去，无论是旋转的也好，那个勾球也好，它都在那一个点进去，然后力度都是一样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就能把它全打倒。只要你打到那个点，一定能全都倒。所以说它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你得会打；第二，得贼稳定，特别特别稳定。你越稳定，你那个连中的几率越大，连中几率越大，你的分数就越高，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中考这块可能很多更多的就是因为你想一想750分的有人能打到 746.5 或者747啊，我具体记不记成了，那这绝不是天才的事情，这一定是天才又加上了极其强的训练。首先必须是天才，要不然打不了那么多分。第二，即使天才的话，不经过正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标准化的训练也做不到。好了，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叫啊向往光明，老听众啊，说哥呀，你是不知道你真有这本事啊，你何止在长春有一号长春大舅哥，你都窜我们内蒙来了。我那时候不就是吗？我是盲人，我老公是健全人，我们家的意思是看妥就结婚。你说信不着人家，你不是说信不着人家吗？怕人家坚信精神病啥的。后来我对象还说了，我大舅哥信不着，怕我有精神病。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这也是内蒙大舅哥呗，是吧？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嘛，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是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再公屏留言，也不要申请连麦，因为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咱们渠道呢就刚才说的那两个，要不您打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要不呢就是往咱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就是往咱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往中小工作室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都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等着您的电话，咱们可以共同交流啊。

好的啊，这个阿阳说，哎呀，东北四省都是咱各个家的叔伯妹妹，上哪儿都有妹夫找的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吉林的妹夫没问题啊，辽宁的妹夫问题不大，黑龙江的妹夫嘛有点问题，但是呢能坚持。内蒙的妹夫吧啊，跟内蒙妹夫在一起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会喝酒。

真不行，真不行，不行啊！无论是从酒的度数到酒的数量，都不行啊，都不行啊。所以说跟妹夫唠唠嗑聊聊天喝点大窑那没问题，酒就省了。

0: 对，我忽然想起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啊，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那个咱们热线还该开开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刚才忽然想起那词儿，把我自己乐够呛。有一个朋友说的啊，说那哪是朋友啊啊，就到那头之后往那个蒙古包里面一坐啊，九歌一唱起来啊，说那哪是朋友啊，那是草原麻醉师。说基本上是不会让你看着热菜的，凉菜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就凉了就。好的，欢迎大家啊，哎，到点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 400-609-2166。 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 400-609-2166 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六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三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六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咱们团购啊，介绍三个团购信息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注意了啊，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啊，因为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你看大夏天呢就不敢穿小短裙啊，不敢穿小短裤啊，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苦，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症、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这些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196块钱就足够了啊。活动日期啊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呢，还可以酌情的啊，还可以酌情的这个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啊。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呢是0431-8886-1933 8886-1933啊，8886-1933啊。好，再看一下啊，这个有机驼乳粉啊，这个各位朋友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早晨想喝杯奶补补身体，结果喝完了没一会儿呢胀肚啊，拉肚子，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啊，出门遛弯不安生，特别遭罪啊。这个不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其实是

0: 大半原因都是因为喝牛奶之后造成的乳糖不耐受。他这个惹的祸啊，普通牛奶里的乳糖肠胃消化不动，再加上呢天热，脾胃本来就虚弱，一喝就容易出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呢，想想啊，好好进进补啊，这纯牛奶呀、营养品顿顿不落，可是一去体检照样缺钙、缺蛋白质，白天出门走两步就浑身发软，晚上睡觉腿发麻、抽筋儿。说白了呢，就是吃进去的营养没吸收多少，大多数都浪费了，钱花了不说，身体还没补上。其实咱们选营养品呢，就抓三个关键点：一个是好吸收，肠胃能扛住；二是营养够，能真正补到地方；三是够安全，吃着心里踏实。那有没有一种东西，既能解决乳糖不耐受、肠胃敏感的问题，又能够补营养，还安全没添加呢？有啊，今天我们给大伙介绍这款叫有机驼奶粉啊，有机驼奶粉。这个它源自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是有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啊，甄选优质的双峰驼奶源，粉质细腻，一冲即化，这个口感醇香，没有一点膻味啊。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属这个骆驼奶的一个福利啊。它这个有机骆驼奶呢，咱们这个价格给它弄下来了啊。这个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一罐是300克，里边是20克乘以15袋的独立小包装，防潮又卫生，每次冲一杯刚好，出门携带也方便。那今天呢，给大伙抽到了一个惊喜价格啊，先试试啊，先试试的呢，你就拍两罐，两罐一组最划算，两罐到手才339块钱，自己喝一个月没问题。要是全家一起喝，那就买六罐，六罐售价只有957块钱，还直接送两瓶康度多维素片，每瓶30片。想要趁活动合适啊，趁活动合适囤着慢慢喝的，你就拍12罐装的，总共才1888块钱，而且还送你五瓶康度多维片。这个多维片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着补充日常的营养，和骆驼奶搭配着喝呢，效果营养更好，等于说买骆驼奶白得两份营养品，这个优惠力度很少见啊。大家别犹豫了，想买骆驼奶的朋友就赶紧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啊，就可以直接在线上下单啊。记住啊，这个骆驼奶好几个价位呢啊，想尝尝的两罐才339块钱啊，大家知道骆驼奶确实很贵，500多块钱一罐很正常啊，500多块钱一罐很正常，这个两罐339，想尝尝的可以，六罐900多块钱啊，这个12罐的是1888块钱，这个非常便宜，还有很多赠送啊，记住啊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国和堂这个事儿啊，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啊，前面我们上半时段刚刚给大伙介绍，就是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最后呢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市场价才能买。那么经常的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呢，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啊。很多朋友啊感觉到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50-60块钱，好一点的钙片是上百块钱的啊，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咱们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 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

0: 汇报一下，就是、
1: 哎、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0: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
1: 嗯，
0: 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
1: 嗯，
0: 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
1: 嗯，
0: 也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3年。
1: 嗯，
0: 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
1: 嗯，
0: 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
1: 嗯，
0: 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
1: 嗯，
0: 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3年级。
1: 嗯，
0: 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
1: 嗯，
0: 其实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嗯，
0: 有点纠结。
1: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0: 孩子户口没有，还在山东。
1: 在山东啊？
0: 对，
1: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0: 政策都掌握了
1: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0: 嗯，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1: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0: 那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1: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0: 对，
1: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吧。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3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0: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1: 那是哪个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0: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会？
1: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
0: 嗯，
1: 对吧？你整不好，人这头高中都直升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直升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咱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儿呢？
0: 差10倍，跟咱们老家。
1: 对呀、啊，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都哪儿去都行，知道吧？
0: 好，好，
1: 嗯，
0: 谢谢段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哎哎。

0: 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三年呢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好的，我们再来迎接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情感导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喂，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听见了。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喂。
1: 哎。
0: 哎，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1: 听见了。
0: 那怎么没动静，没有反应啊？我说完之后那头跟对着井说话似的呢。
1: 我就是因为想说，就先问一下，刚才咨询一下子没听出来。
0: 啊。
1: 我就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我听出来了。钟晓。
0: 啊，你遇到什么事了？不行，这个
1: 你要说，遇到就是感情上面的事情呀。
0: 啊，那你快说。你不要听别的，别听别的，你就听咱俩电话这个事儿就行了啊！你把那个手，你把那个手，那个手机扔边上去，把手机拿边上去，别看手机，然后直接用电话跟我说话。
1: 我说手机打过去的呀。
0: 对，我说的你就是看没看快手直播啥的？没看的话就看的话别看了。
1: 我没有看，没有看。
0: 啊，那你快说话不行，啊？
1: 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37年了，以前很苦的，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老是吵老是闹，现在他出去了，他另外出去了，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了。
0: 啊，多大岁数了？50多了，60来岁了呗？
1: 没有，57、58，我们俩。
0: 啊，结婚早，那个孩子30多。
1: 孩子三孙子都10几岁了，孙子都是两个孙子，一个7岁，一个12岁，都大了。
0: 孩子结婚也早，那个。那个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啥呀？他不想跟你过了？
1: 没什么事，你要问是不是他反正喜欢就喜欢撩骚呗。
0: 啊，他乐意和别的女的那什么交流？
1: 嗯，都就喜欢这样，就是不管女人就这样，就是你不能说到他就说我又没做什么，他就这样的，他不没有边界感。
0: 那个，你这不过了这么多年，你这不也那啥了吗？你不也过了吗？
1: 老早的没有，老早的没有，老早的很好的，老早处的时候不是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很好。
0: 嗯，
1: 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年。
0: 最近这两年啊，那你俩吵架不？
1: 嗯、经常吵，就是经常的，一点点事就吵。
0: 啊，是你
1: 听不进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就跟我俩。
0: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明知道人听不进，明知道人家听不进去你说话，完了你说那干啥呀？咱不吱声不行吗？
1: 我这个人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我觉得说就是个夫妻两个嘛，说说话，说说笑笑，明明是说说笑笑，他也拿话来压你。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有问题了。那你还非得那说说笑笑拿问题拿话压你，你还非得再说就吵架了，那为啥非得说呢？不说不行吗？
1: 对对，所以没意思了呀，这怎么办？就跟这个。我感觉我心不甘呀。
0: 他外边有没有人？是不是跟别人过去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可能，我不管，我管。
0: 他搬走了，你没上来，没说他搬哪儿去了，你看没看着啊？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
1: 知道，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租的，我本来想我们俩去住的，他现在他一个人搬走了。
0: 啊，那你现在也是租房子吗？还住自己家房子？
1: 我是住自己家的，本来想我们俩另外有房子，他突然他一个人跑走了，因为我吵了两句他跑走了。
0: 那
1: 我们俩他不过去，我过去了他也不过去，我不过去他偷偷的搬过去了，是这样的。
0: 那你现在搬那儿去呢？你去找他去不行吗？
1: 我现在我他搬到那边去，我以前的意思我也搬到。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很。

0: 他们住在一起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对呀、啊，他不干呢。
0: 不是他不干了，我的丢这个脸能丢下去吗？
1: 啊，不能丢这个脸。那这咋想办法能给整回来呢？
0: 我就是问你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1: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俩见面就打仗，见面就打仗。老头儿，我估计心脏也不咋好了，心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就离你远点呗。你也离他远点，这么大岁数往一块凑合啥？就赶紧就省打仗啊。
0: 那就不过了呗啊。
1: 也没说不过呀，就这么先保命吧，先保命吧。我估计你家老头现在属于要保命了。
0: 对，
1: 要不然的话，跟你俩在一起的话，我估计他心脏也不咋好，血压也不咋好，跟你俩都待的话，损失多年寿，犯不上，啊。
0: 哦，
1: 你也是，你也消停消停吧，消停消停，你能多活两年，要不你俩在一块儿，我看都够呛啊。你身体也不好，你瞅一听你说话这动静，身体就不太好。
0: 不是我身体不好，是他身体不好。
1: 我知道你身体也不好，没你想象那么好啊。
0: 我身体还好，他有血糖，有脑溢血。
1: 嗯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一寻思，
0: 在外面，他因为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毕竟这么多夫妻了，3多年的夫妻了。
1: 啊，我知道。他现在没别想法，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也不想和你离婚。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跟你俩不在一块能多活两年，就是这么个想法。然后呢，你还非得要跟他俩在一块，在一块能让他少活两年，你就这目的啊。喂、能听见我说话不？
0: 那听到你的说话，你说话我听不。
1: 然后我再跟你俩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以后人家说啥，你别跟人说话，就在一起别说话就得了啊，少说。
0: 哦。
1: 嗯，你儿子还是你家姑娘啊？知不知这事儿啊？完了，他是咋个想法啊？
0: 他你怎么开心怎么过，他是。
1: 啊，管不起你们了。那行，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你们俩要是能离婚就离婚，离不了的话，先这么过着吧。都多活两年，比啥都强。岁数也不小了啊，别往一块凑合了。
0: 哦，
1: 哎，好了，再见啊。哎，
0: 好，嗯，谢谢。
1: 哎，好嘞。哎，我算看明白了，他家老头一定是受不了老太太磨叽了。他这也不算老太太，才50多岁，不到60呢。虽然说孙子都挺大的了，人结婚早。有正事儿啊，这是绝对是有正事儿的家庭，人家俩孙子了。就我听后来听来听去，就是说的这个女生说话很硬啊，很硬，然后经常是指责对方，对方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但是对方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说我离你远点，我能多活两年，要不然的话血压一上来，脑瓜冲开了，本来脑袋就卡住过，再冲开，再那啥，再高血糖。犯不上了，他家老头应该是这个想法了。哎呀，一旦都到这个想法了，你还较啥真儿了都。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戴眼镜十多年了，最近想去二院做近视眼手术去，又担心后遗症。你担心后遗症，你做个六饼啊你啊，那就说明你想做的冲动还没有胜过你对于一旦出现问题的这种困扰。你一旦这手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一旦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担心我怎么地，那你现在戴个眼镜不很正常吗？我戴眼镜戴好几十年了，戴五六十年了，我一直戴着没看咋地啊。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有担心有疑惑，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比方说你去挂号，然后问问教授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怎么样，然后呢你到社会上或者朋友们有做过近视眼手术，是做的飞秒啊还是皮秒啊，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做完了之后你问问他十年了十五年了效果怎么样，那个就可以了呗，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有担心就不要做嘛，有担心不要做，因为你戴眼镜也一样正常的，该生活生活，该咋地咋地，对吧？什么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啊？然后什么时候你再去做啊？这个东西吧，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就是作为你的一定的保障，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不能作为你的保障，是不是？我认识一个还也真是二院的一个外科医生。

生啊，他是专门做那种精细手术，给神经接神经的那种啊，接神经的那种手术的大夫，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的眼睛就是他们二院的一个老教授，就是教授给做的啊。他那时候他非得要做，那教授都说，你说你一个做外科医生，你那眼睛要求非常严重，你做啥手术？他年轻啊，那时候他刚从外国回来，年轻，我就想做，老师你给我做了吧。然后老师说，那咱们试试吧，就给他做了。他得做完十几年了，现在挺好，现在一天好几台手术一直在做着。就是他那个就属于非常成功啊，就属于非常成功。但是他成功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但是不能成为你的保障。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说，你如果有担心的话啊，你如果说有疑虑的话，那就不做啊，那就不做。啥时候担心和疑虑没有了，啥时候再做，对吧？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节目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觉得很委屈啊，委屈一辈子了，或者说呢最近就这段时间因为某个事觉得心意上过不去啊，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事无法做决策感到非常迷茫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做这个节目正好18年啊，我们节目是从2008年第一次播出啊，到现在是第18年。那么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我们做这个18年，接了几万个电话啊，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或者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能够作为您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这种倾诉，这种分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压力降低的一个过程，减轻心理压力。压力的过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这是一档广播，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您可以呢找到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功能的话，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用 FM91.6 来收听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就是长春市是 FM91.6， 吉林市就不是了。但是吉林市还有一个就是频率呢，是专门属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如果在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地区比较偏远，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只要你是在吉林省境内，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我们节目，用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是家里头收音机已经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是家里早就没有收音机了，还有的呢，家里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听不到你们的信号啊，那怎么办呢？您就现在就是可以到网络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这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 为啥推荐它呢？因为它这个不但能听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还能听重播啊。听直播呢，你就到蜻蜓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频率啊，是一天24小时直播的啊，这是听直播。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啊，那怎么办呢？你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四个字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四个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就能找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收藏起来。而且它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可以按日期听，也可以从头搂到尾都可以啊。记住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能听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第二渠道。那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那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你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也就随时能交流上了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这是第二个参与方式啊，就是网上发信息，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啊，发文字啊，打字儿发啊，而且也不要打太多字儿，打那个300来字儿啊，200多字儿就可以。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用手机打字儿啊，你给公众号打字儿很费劲的，你打3-4千字，你也很累挺。然后我这头呢，我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你要打，比方说你打三千字的话呢，我读。这个最快我200多字，一分钟200多字，我得读10多分钟你的内容，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比较复杂的，尽量就是打电话其实是最方便的。您就打进来之后，咱唠唠嗑聊聊天，我能听着你说话这个动静，然后有啥问题有啥要追问的，我随时就问了。啊，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了，这个交流起来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呢，因为交流的更加充分，能够给帮您提供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也更加的那什么，也能更加的好啊，也能更加的贴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行，我一打电话我就说不明白了啊，就逻辑混乱，或者说我现在今天喝酒了，我打电话导播不能给我往进接等等，那您就往咱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哎，咱们随时也是一样的啊，随时都能交流啊，这是交流。还有一个收看的渠道啊，就是现在广播也能看着了，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咱们快手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大家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啊，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

好了，咱们那个所有的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也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其实用这个时间呢就是等候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刚开始就往您打热线，有没有打进来的啊。那现在呢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重复一下，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朋友有留言，看一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啊，我听你之前的节目说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啊，可以具体讲讲吗？我好像没讲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吧，我这个话题我没讲过，你是不是听串笼子？你是不是听串笼子？我没讲过这个啊，没讲过。我讲过不孝有三的事，不孝顺有几种我讲过，孝顺有几种没讲过。我经常都说孝顺孝顺先顺后孝啊，先孝后顺呢、啊。我讲过不孝啊，不孝有三啊，就是原来他经常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知道三个为什么就是我只人们大伙只知道有一个无后为大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有两点不孝啊，无后这个而且有古代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也不一样啊，说的是顺的事儿吧，哎还是怎么回事，我有点忘记了啊，但是不是说就是你不生那个男孩就是不孝顺，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两条，第一条我因为古文吧我原来能背下来，但这两年吧脑细胞退化、真的就是人一旦上岁之后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脑细胞在退化啊，就是原来库存的那些东西正在慢慢的被格式化啊。原来古文能背，现在背不下来，但是大致的意思我能跟你讲啊，除了那个无后为大之外还有两条。第一条呢大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爸你妈呀已经很老了，然后家庭呢又很穷啊，父母年迈，然后家里很穷，但是呢你这个人还以要照顾爹妈为由不出去工作，不出去挣钱去啊，就这样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不孝顺的啊，不孝顺的，就是已经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我爸身体不好，我得照顾他啊，不照顾他不能这么穷啊，怎么地的，其实不是啊，就是这我要不照顾他我就是不孝心，不是啊，就是明知道那个父母这头那个父母这头这个家庭条件呢都不好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然后呢这头就成天也不出去工作去，不出去挣钱去，然后任凭自己的父母和自己陷于贫困啊，这也是一种不孝。第二种呢还有一种不孝，这种不孝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做不义的事情啊，或者说你做那事情叫陷亲于不义，就是父母做这个不义的事情你还不管啊，你还就是帮着去做啊，这种事情就都属于不孝啊，都属于不孝啊。

好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说过的，但是孝顺有多少种孝顺，这个我没说过啊。我曾经严肃地批判过二十四孝啊，原来有那个什么二十四孝的那个说法啊，这个现在也有的文化墙上还写着二十四孝怎么地呢。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啊，就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问题它有毛病，二十四孝是有问题的。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纯属扯淡。比如说买子奉母啊，说他们家啊，就说他们家过不是谁家来着，反正这那个说那什么，说那个他们家呀，就是那个过的日子比较苦。这个时候呢，他媳妇怀孕又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呢，就养活这孩子之后就不能养老妈了啊，养活孩子就不能养老妈了。这时候两口寻咋整？这养活不起这孩子，那把孩子埋了吧？啊，也把孩子埋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把养孩子钱攒下来，也养老妈就得了啊。这违法呀，那这是故意杀人呐，这怎么能是孝敬呢？再说那玩意儿违反天道啊。对吧，这绝对不是那回事啊。就那能看出孝敬来吗？那是杀人，那是犯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卧冰求鲤。啊，卧冰求鲤，说他妈想吃鱼，哎，他妈就想吃鱼了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大冬天的没有鱼咋整啊？哎，拎个盆啊，自己光个膀子上冰上趴着去，趴完之后把冰趴出那什么来啊？趴出哎，对，那个买子奉母那个有个后边有个大团圆结局，说这为了把这孩子埋了，不得抠坑吗？抠坑抠出一坨，抠出一袋子金子来啊，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对不对？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么回事，感动天地呗，意思好像，其实那都扯淡啊。有这种说法，有这种做法，就杀人未遂啊。还有那个卧冰求鲤，那是怎么能看出孝心来呢？啊，说是他妈就那个就要吃这个鲤鱼，之后他就得那个滴了个盆，完了上那个冰上去趴着去，用体温把冰化开之后，这鲤鱼嘣儿家蹦里头来了，蹦盆里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鲤鱼拿给他妈，就炖个鲤鱼汤就喝了。他倒是孝敬了，你那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那妈是个你那妈怎就没吃那么没吃过鱼的呢？那老太太就那么没吃过鱼呢？大冬天的让他儿子啊，让他儿子去上冰上趴着去啊？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狐狸？那是那个老什么？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那个老太太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说，这个老太太就不是个玩意儿。第二点，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心眼儿啊。那是冰啊，大哥，你们家没有个冰川啥的吗？一看就不是东北的啊，那东北的趴冰上直接粘上了，你就跟你说给你冻硬了，那冰也不带化的啊。

那你说是不是吧？那你说在咱们东北，这东北，咱这帮人都在东北待过，冬天你要敢光着膀子上冰上躺着去，上冰上趴着去，那不一会儿就冻硬了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得了馋痨的老太太生了一个缺心眼的儿子，完结果他们俩还整个24孝之一，那不扯呢吗？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比方说老来于亲啊，自己那个没结婚没生孩子，完了爹妈岁数大了，说这没有小孩咋整，完了他就穿上小孩的衣服，拿个拨浪鼓赶紧快他头发都没几根了，全都白了，还穿个小孩衣服，穿开裆裤，完了该拿拨浪鼓，该跟爹妈在那块表现他是个小儿子啊，他是个小孩怎么怎么地，让爹妈高兴，爹妈缺心眼儿啊，你那头发都掉的没几根了，爹妈还能看出高兴来，那爹妈肯定阿尔兹海默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二十四孝这个事儿啊，好像不是正经事儿啊。这个不是正经事，这个不光我那啥啊，那个鲁迅先生当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鲁迅先生写的啊，我说的还不太具体，他说的非常具体啊。

好的，这个小米说，为了树自己孝顺的人设，陷父母于不义啊。对，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嫡亲逆气，说哪个当大官的啊，说这个回家看父母了，正好他家那个老爹老妈有点半身不遂，夸夸的拿着马桶到那个外边，到那个头拖布那个水龙头底下，夸夸一顿洗，算不完了之后整干净的又给爹妈拿回来了，这就算孝敬了。你当官的多了个六饼，我们老百姓端屎端尿的多了去了，你当官就算孝敬，我老百姓就不算吗？这玩意儿还分三，孝敬还分三六九等吗？

哎呀，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越说越多，二十四孝我挨个扒着，有几个还是很好的啊，有几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部分最少有啊，最少有一半是变态的啊。好的啊，这是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再次重复一下，咱们那个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从这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吧还有很多人，无论是在这个媒体上还是在新媒体上自媒体上啊，讲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啊，讲所谓传统文化的啊，如果这个人还在跟你讲二十四孝，还在用二十四孝 PUA 你，那就是 KTV 你啊，还 CPU 你，不管咋地还在用二十四孝说你的话，你就这个人你就不用勒他了，这人压根不懂传统文化啊，就是狗狗啥都不是那玩意儿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刚刚说这个有点说跑题了啊，往回来了啊，就是咱们还是围绕着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咱们聊天啊。如果是您觉得很委屈了，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这些事儿啊，现在就此时此刻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啊。这个小米说，为树立自己孝顺的人设就陷父母于不义啊。然后孔子也骂说，老好人为德之贼啊，德之贼也是吧，陷父母于不义的就是制毒啊，德之巨贼。哎，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话筒啊，话筒说。话筒说这个现在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个呢是一个是不相亲，另一个是不考公务员啊。你说这是山东吗？山东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相亲，不考公务员，三个啊。这是网上说的啊，现在我估计也在向去也在推广啊，也在推广啊。当然这是个梗啊，这是个梗，这个不是真事儿啊，这个不是真事儿，不是说现在不相亲真就不就真就算不孝行啊，不考公务员真就算不孝行，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就是梗一下啊，就是表示他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心目当中的地位啊非常高。

0: 好了啊，这个再说一下吧，就是因为咱们第一个时间段要到广告时间了啊，就是其他的就不说了，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啊现在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是广播节目啊，咱们不是这个快手的直播节目啊，是虽然也在快手上正在直播，但咱现在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哪些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咱聊聊唠唠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然后现在孩子三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1: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吗？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吗？
0: 啊，
1: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1: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1: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1: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1: 哎，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挺差。那你宿舍住两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1: 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嗯，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知道知道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1: 在这个就是其实他们
0: 有点
1: 在、
0: 就是、
1: 这
0: 个我问题是出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1: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
0: 我对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1: 但是哎呀，这事儿也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啊？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啊。这时候消停的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1: 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1: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哦，完了掐算了，说这孩子这么小钱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0: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1: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1: 我媳妇也是我们单位的，但她都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有准备。
0: 那你交上去呗，那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好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1: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了，你就老家这头有大婶儿问了，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歌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敢这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你小子，哎，你不装，你不是你不姓你这姓，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1: 想明白了，
0: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呢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平常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搁这更叽的，你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0: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你这时候整的正头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哎，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通识，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绿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5: 咱们这种模式，报名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绿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啊，这位朋友跟我说，我跟我老妈啊，我俩该犟嘴就犟嘴，犟完嘴了，我哄我妈的方式就是给她买好吃的，我妈也吃不拒绝，这就算我们俩和好了。然后如果我妈要是给我整生气了，她也给我买好吃的，就算是哄我了，我48，她76。小哥，你说我们母女这相处方式是不是挺有意思？好，你就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儿。你和妈妈都是热爱吃的人呐、啊，所以说都不小心眼儿啊，所以俩人就能相处得非常快乐，成天在一起生活，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尤其闺女和妈呀，那从小打到大。哎呀，那个姑娘和妈呀，你都说儿子稀罕姑娘，那姑娘有的时候真给他儿子那个，这真给他爹拔创啊，跟妈干仗。小姑娘到六七岁就开始看着她妈，你不行买衣服啊，你买那么好衣服干啊？完了，为啥妈妈不能买？长大了给我买。我都穿不了，你买那个啊？小姑娘真是跟妈妈干仗，从五六岁就开始啊，一直能干到五六十。但是这娘俩不挺好的吗？好哄啊，关键是都乐意吃，而且从内心当中特别喜欢吃，是吧？然后那个我惹你生气了，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是吧？给你买点好吃的你就吃了。完了，他给他惹生气了也是，咱俩吃点好吃的去吧，楼下新开个火锅挺好的，哎呀，说的有鸳鸯锅这个那个的，哎呀，一吃完了娘俩乐颠就回来了，这多好，是吧？好事啊。所以说两个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和等着和您聊天啊，等着和您唠嗑，等着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哥，首先祝咱们工作室18周年快乐啊！别念我名了啊，我是20岁大学毕业，那你念挺早啊，这我们都22啊，你这上学真是早啊。20岁啊、大学毕业现在实习呢啊，前一阵子呢爷爷去世了，一直走不出来，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想，有的时候还抽抽啊，心里的憋屈的事情也不敢跟家里说，请求小哥给我一些方法啊。这个爷爷这个事情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大多数都会有，所以说你就知道你这个感觉是正常的，不要成天想着去忘记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你爷那咋能忘呢，老头没了就是没了，是吧，老头走了就是走了，你得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接受谁都知道得接受这个事儿，那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就闹心就难受啊，这是很正常的，他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啊，不是说的啊就是3年以后就能好，5年以后就能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100天啊，100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好了，他这个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靠时间慢慢的忘记，那样忘不了啊，那样忘不了啊，都是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突然之间哎那个感觉就没了啊，大多数都是100天以内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心里有憋屈的事儿啊，这个跟家里人说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如果不乐意说的话，你就应该考虑啥呢？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怨别人对不起你啊，怨别人欺负你啊，怨别人那个以上是下欺凌你啊，其实人家没工夫勒你，是你想多了，或者说人家做的就是正常工作，正常人际关系当中正常的事儿，但是你想多了，由于你正在实习，你不知道咋回事儿，对吧，说句实话，你认为欺负你那些人也都是从这种状态过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当你这个从事工作的时间长了啊，当你对工作了解了啊，你就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是一定能过去的，只不过就是得需要时间啊，是需要时间，需要自己的成长啊。啊，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就是咱们国家最咱们吉林省级的啊，就是他家好像应该是9台人，那个就是国家那个科技进步奖那个，或者是奔德院士啊，姓奔啊，就是那个气愤的愤去了竖心旁那个奔啊，这个叫奔德院士，他在接受采访前我没太注意听啊，就是我没太仔细记他说的话，因为现在也记不住，但是他说的一个观点一下子让我感觉到非常好，他说第一个做人啊，你品质很重要啊，就是说挑人，说人你保证自己的品质得好啊。第二呢就是会学习啊，第三个呢就是长本领，这个长本领就是啥呢，会学习那就是在你学习期间你要认认真真学习，好好学习，长本领实际上就把你的工作当成学习的机会啊，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工作不只是为了工作，你的工作也是在学习啊，这个工作就是在长本领啊，长本领不也是学习吗，对吧，哎，我觉得老人家这个一下子就把一下子说是，就是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去对待你的工作，因为啥呢，因为工作是年头，你越认真的工作，你的本领就越来越高深，越来越强，那这个强是哪，实践，实践也是以学习的态度去进行实践，你的本领才能越长越高，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这个淘崽子啊，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尤其像刚学习、刚那个毕业实习的小孩们，为啥叫实习啊？实际学习吗？实地学习吗？对吧？你现在就是学习，你不要认为你已经工作了，甚至说你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你都是在入门啊，入了门之后你还得继续学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啊，理解为学习的延续，以理解为实践中学习，哎，就好很多了啊，就好很多了，你就知道了啊，不只是学习技术长本领，还要学习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学习社会上这些啊一些死规矩的东西啊，这个慢慢成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一直往进打，但是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可能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不符合条件，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些问题或者说怎么样的。总之呢，就是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没有其他。

好，我们来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不，今天留言也不多哎。啊，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祝，谢谢啊，谢谢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马欣说钟晓老师真的好帅啊，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这都这样了还能说帅的话，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你这真是稀罕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他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一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今天闲着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证明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点赞咱们节目了吗？没转发没点赞那你还不赶紧转赶紧点，想啥呢？多一下啊，多点几下啊，多点几下啊啊，绕个圈是绕到咱们这儿来，是哈，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之间交流，有的时候都不是说的留言，原来是留言留语音啥的，现在经常都是，哎，我看着一个好视频，刷家给他转过去，来，你看看这视频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完了俩人评论一番是吧？完了这个发现了也是，我也给他那啥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一叶之秋啊，给我留言，他说那个啊，节目成年快乐啊，咱们这成人礼啊，是哈，这个18岁是成人啊，成人礼了啊。这个小孩18岁是成人礼，一个节目做18年，老的够呛了啊，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必须承认点，是一个很老的节目了。也祝明天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啊！就一叶知秋是你明天过生日啊，还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心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这个明天过生日啊？不管是谁，那都是明天，也祝他生日快乐啊！

其实是这样的，经常有的朋友会会发一个祝贺啊，会发一个祝贺，说的那个啊，小哥啊，今年是18岁的生日了，节目啊，那么我希望再过18岁啊。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但是呢，你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积淀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必须要做什么。就有的时候这种执着心，人到了一定年龄，包括这个节目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的执着心就不像那么严重了。啊，就像老人家，他很少会说我一定要活到100岁，我一定要活到120岁，怎么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而是说什么呢？到这个年龄了，人生的基本经历的都经历到了，或者说呢，也看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原来想要的，现在也不想要了，往往都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就是很平淡。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啊，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院士那句话似的，你工作实际上来讲也是学习的过程，你工作不仅仅是奉献，你工作是在实践当中学习，是长本事的过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做啊，我也希望一直在做，但是具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啊，其实很没有必要。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不信做不好，他说18岁的生日，希望小哥团队成员能天天开心快乐，每天有好心情，一路长虹。小哥不仅帅气，而且还很可爱，谢谢谢谢啊。

啊，这位朋友问说，小哥呀，咱们历年的背景音乐都叫什么啊？我们现在是18年，有19首背景乐啊，我一一说出来不现实啊，一一说出来不现实。你这样，你到那个网上去搜索，你到网上去搜索，你说小声长谈历年背景乐都是什么，你去搜索能搜到啊，这个是可以搜到的啊。然后呢，或者你就去问那个 AI， 你去问 AI 去啊，你去问说小声长谈18年的19首背景乐都叫什么， AI 会告诉你的。因为原来的时候咱们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整理了特别多的关于小声长谈资料，包括什么小哥语录是有的啊，还有那个小声长谈的背景乐，包括小声长谈的基础资料的整理，这都有啊，都有啊。所以说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可以去查一下啊。好，铁杆兄弟赋诗一首啊。铁杆兄弟说，十八流年传小声，长谈相伴未平生。十八春秋守电波，小声长谈暖心窝，相伴十八载光阴，小声长谈知人心，十八风雨不曾散，长谈小声常作伴啊。顺口溜啊，这应该是即兴赋诗一首。说铁杆兄弟祝小声长谈节目十八周岁生日快乐，也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谢谢啊。

0: 听点兄弟，我看你挺乐意写这个诗的啊。那个，你去买一本书，买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很薄的，叫《诗词格律》，叫《诗词格律》啊。早些年有，我们那时候很薄的，就是很薄的一本书。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很厚很厚的，你就买越薄越好。就是你要记住，你想要学技术的东西，你就别买太厚的东西，没有用，越薄越好。你买一本这个书，买一本这个书的话呢，然后你去看一下，就是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绝句啊、对联儿，包括词长短句的这些格律要求啊，这个对于你这个写诗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完了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完了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它那个上联和下联都有啊，就是它那个诗啊，它律诗分成四联嘛，叫什么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它每一联都有相应的要求，然后呢它韵在哪儿啊，押韵的那个都在哪儿，它都有要求。所以说您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对您这个创作会有很大帮助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阳光啊，阳光说：“钟晓老师晚上好，祝福您节目18岁生日快乐，真心感谢你们节目啊！我是一个普通听众，但是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啊，也通过您节目受益匪浅，真心感谢，不客气，谢谢啊！”燕子说：“祝小声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这个固执李林说：“这个祝小声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同时也希望钟晓老师培养好接班人，让这个节目长久的办下去，谢谢谢谢啊！”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是在外地工作，然后两个事情，就是我媳妇儿跟第一个事情就是。

0: 我媳妇儿跟我爸吵起来了，
1: 嗯，
0: 吵起来了。我爸在这边，在外地，在我这边，帮我带小孩，然后就、
1: 小孩多大了？
0: 小孩八岁。
1: 小孩八岁，然后你爸爸是没有妈妈是吗？还是
0: 有妈妈
1: 啊？
0: 就是之前我爸和我妈都在这看，然后就是过了春节之后，就是我爸的。来看了，我妈在老家了。对
1: 啊，你妈就没来，你爸来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这是第一。
1: 但是这个跟儿媳妇干起来了，因为什么原因干起来的啊？
0: 啊，就是
1: 孩子吗？啊，
0: 不是
1: 孩子，孩子几岁了？八岁是吧？刚才说
0: 八岁、
1: 啊，
0: 我结婚十年啊，
1: 上小学二年级啊。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吵架原因就是我爸。
1: 嗯，
0: 因为要凑钱买房子，我爸是提了一下，就提了一嘴，反正他不应该这么问，就是问我媳妇儿，就是，姥姥姥爷那边能拿多少钱？
1: 嗯，
0: 啊，因为我也觉得不应该这么问，因为你毕竟关系儿媳妇嘛，你跟我或者跟我姐姐说，什么这样事可以，你跟人家。问人家这，特别是还问人家拿多少钱，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但是，之前这是春节吵架之前，问的。然后，反正我媳妇儿过春节也没回老家，就因为这个事生气。然后过完春节之后，有一天晚上就因为这个事儿又就是正式的就是吵起来了啊。然后后来我爸就走了，回老家了。然后现在是姥姥过来帮着带孩子。这是一个第一
1: 现在是姥姥在带孩子对吧？
0: 对，然后爸爸就又带回东北了，带回老家了。然后第二事儿就是因为带回老家了嘛，正好我最近回老家了，然后我之前跟我媳妇儿提过，就是我想带孩子回我爸那边看看爷爷奶奶。然后呢，我媳妇儿就是不同意，但是后来我回姥姥家嘛，孩子在姥姥家了，过暑假，然后我就跟姥姥姥爷说了，然后就带回那个爷爷奶奶家，对，就是没跟我媳妇儿打招呼
1: 啊，
0: 带回去这个事儿确实，刚才导播小姐姐也说我了，确实这个事儿办的不好，不对。然后我这是上礼拜的事儿，然后回来我媳妇儿就很生气，然后但我可能我处理方式我也没回来认错，我就觉得这个就过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对这个事情很生气。我就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确实是我做这个事儿欠考虑啊，做的不对，都这么大人了还能出这事啊。
1: 那你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啊？就是我都没听明白，你事儿也干了，你事儿也干了，活也过去了，现在你媳妇跟俩发脾气，那你还能有啥招？你哄呗，能哄哄，哄不过来你有啥招啊？
0: 是，
1: 对吧？而且你现在这个态度，我说句实话，你这态度怎么听怎么都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对吧？那头都已经够生气的了，
0: 是，
1: 对吧？都已经够生气的，你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能教一个什么招能让他不生气，那不扯呢吗兄弟啊，你这事儿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我算发现了你这有点随你爸了，出事隔路啊。对吧，
0: 是。
1: 你这个东西你这么出事的话，你本身来说就不对劲儿的玩意儿啊。啊，你觉得反正我这事儿我就干了，你爱咋地吧。对吧，你因为你做的时候也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做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结果就是你做那个结果它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正常了呗，对吧？然后你这头认为啥呢？你做了然后人家还就是怎么能让对方不生气，我这个我真没那个本事兄弟，因为你这太清奇了啊，这骨骼看兄弟你骨骼清奇啊，是什么世间少有这武学奇才啊，哦天，我没招，我真没招，你就慢慢哄吧。你说反正媳妇儿跟你过也是够倒霉的，我跟你说气死一天天的啊。对吧，那因为啥呢？因为你看你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怨我跟你生气，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反正我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对吧？那你乐意生气我就哄呗，能哄好就哄，哄不好死有啥招，因为咱俩就是到最后只能落到这一个点上。你想是不是？对吧，然后你就是看你媳妇啥要求呗，你媳妇有啥要求咱看能不能做到呗，能做到尽量做，你得保证我。

0: 估计也没人信了，你那保证没人信啊。
1: 是我媳妇就这么说，跟小哥您说的一样，
0: 对吧？没人信，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你这个不是说你为人处事的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咱们怎么解决的事儿，而是你这个人就这性格，
1: 嗯嗯，
0: 就这性格，或者说就这毛病也好，或者咋地也好，你不好相处，不好相处，嗯，出事儿太隔路啊，太隔路，或者说呢，老猪腰子是真正。而且呢你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惹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过后我怎么评这个事儿。你这大哥呢说我干这个事儿前我就先干拉倒了，评不评再说。为啥呢？我就问你啊，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那为啥你对别人你不使这招？你跟你们单位领导你敢使这招？敢使这招吗？
1: 嗯。
0: 为啥不敢？你不欺负你媳妇吗？这不，这咱们分析，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嗯，
0: 那不就欺负人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还能说啥呀？那你这么整的话，你整到我这儿，我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真没啥更好的。为啥呢？因为你这个人说话办事也好，你这出事也好，就不太正常，就不太正常，就是属于那种，我就跟你俩说，从你最开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这孩媳妇儿，人家爹妈肯定得告诉媳妇儿，人那亲爹亲妈，人凭啥不告诉呢？对吧？
1: 嗯、
0: 那肯定得告诉呢。那是或者说你真跟老丈母娘关系处好了，人家就真没告诉，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那你这个整个你都没考虑啊，都没考虑。
1: 嗯、
0: 你当时你就直接我先接回来再说，让我爸爸妈先看看再说。看完了之后，那你倒把整个步骤想明白了啊。回到家咋说呀？跟媳妇咋解释啊？
1: 嗯、
0: 或者说怎么赔礼道歉呢？
1: 嗯、
0: 都想好了、
1: 嗯、
0: 没有？反正现在就硬挺啊，就是什么酸菜炖土豆啊，硬挺是吧？那你就硬挺着呗，那谁有啥招啊？
1: 嗯、
0: 你说呢？
1: 是、
0: 啊。所以说以后吧，你在这做这些事儿、啊，别拿媳妇儿太不当回事了。你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了，
1: 嗯、
0: 就这种办法，你为什么跟媳妇儿使？你不跟你们单位领导使？
1: 嗯，
0: 为啥不跟？那不就欺负人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得知道自己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啊。好了啊。
1: 嗯，是，我也知道了，行。
0: 那好了，再见啊！你出事太隔路了，不能这样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好，谢谢。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
6: 嗯、
5: 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啊，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啊进行直播。快手的直播间呢叫中小啊，叫中是沉重报晓的中，小是沉重报晓的小。如果说您也是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由于某个事情啊自己做不好决策了啊，就是有一些选择上的迷茫啊，这样的事情呢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正正好好啊，我们这个小声长谈节目呢是从2008年，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正好是咱们节目十八岁生日快乐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您好，张老师。
0: 嗯，
1: 一直看您节目，也是非常信任您，觉得您说话都是很一针见血的。
0: 嗯，
1: 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
0: 嗯，
1: 是这样的，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个是二婚。
0: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40。
0: 40岁啊？
1: 然后
0: 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十来年了。
0: 结婚十来年了，有小孩没有？
1: 没有我俩的孩子。
0: 你俩没孩子啊？
1: 对，带着我自己的姑娘跟他一起生活。
0: 嗯。
1: 然后我家孩子现在17了，
0: 嗯，
1: 然后我今天就是在他手机里发现了一张照片，就是我姑娘在洗头的时候，因为她身上穿的特别少，她偷拍的照片，然后这张照片还被删除了，
0: 嗯，
1: 删除了之后，但是这个照片性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这个有，因为是继父嘛，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
1: 完，我的想法是，不然的话我就彻底跟他分开了，因为这个我不能给孩子一个危险的生活环境。
0: 就说的你现在是还没有决定和不和他分开，是不是？
1: 我想跟他分开，
0: 嗯，
1: 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他机会，但是我又觉得太危险了，对孩子来说太危险了。
0: 孩子和你和孩子和你说过这些事儿没有？
1: 没有，孩子不知道这个事儿。
0: 那孩子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其实对孩子和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但是他这个照片拍完之后，哪怕是说你无意中看到了，过后告诉我说以后让孩子洗头或洗澡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都行。但他没说他是拿起手机拍去了，放在他手机里。
0: 嗯，
1: 完他估计吧，他是删除的那个照片了。我正好翻
0: 到
1: 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
0: 就是放到那个，就是拍完之后就删了，但是在垃圾箱里没删，是吧？
1: 对，
0: 就这意思，对吧？啊，你连垃圾箱都检查呀？
1: 我就偶尔这次查，
0: 看
1: 我以前没查过。
0: 那这个你也没跟他谈这个事儿呢，是不是？
1: 谈了
0: 他
1: 谈了之后，谈了手机给他之后，他说他错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他问我啥意思？我说我不能跟你这样生活呀。
0: 嗯。
1: 他说他意思，看我怎么办。
0: 嗯。
1: 完，我们家有两套房子，他说他意思，他先上那套房子去住去。
0: 嗯。
1: 然后我在考虑。我们俩是彻底分开，还是说给他机会？我就担心这个东西人性是不是经不起考验？万一哪天对我姑娘造成真正的伤害了，我都后悔莫及。
0: 姑娘现在还正在念书，没考大学呢，是吧？
1: 对。
0: 这样就是你这个想法是没错的，就说的把这个孩子，咱这么讲，因为你信着我了，这个事儿一般的还真都没法说。
1: 嗯。
0: 你信着我了吧？我就跟你俩讲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的。必须假小心，这是应该的，脑袋里必须有这根弦儿，也是应该的啊，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情况呢，咱这么讲，假小心就可以。你说离不离婚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要慎重考虑，因为跟你俩过十来年了，各方面毛病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对不对？各方面毛病没有，所以说分开是有必要的啊，就是最起码来说让女儿跟他俩分开是有必要的，对吧？
1: 分开的话就是我跟姑娘住，
0: 对，你跟姑娘先，你跟姑娘先住呗，然后等那个、等那个那什么，等那个姑娘走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再说，长大了再说啊。
1: 我就怕这个事有了开头了，
0: 嗯，
1: 万一他人性这经不住考验或怎么样，找个机会真是下手了，我就后悔。
0: 我不说分开吗？
1: 我
0: 不说分开吗？
1: 嗯，
0: 对吧？我没说、那个、
1: 分开生活呗。
0: 对，分开就是你家小心是没问题的，包括告诉姑娘家小心，这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哦，否则的话，那你这事儿就确实是危险非常大，因为这个东西吧。好人有可能干坏事，对吧？而且好人干坏事，干完坏事之后，他造成那个坏的影响比坏人还大，因为坏人假小人，好人往往不假小人，对吧？
1: 嗯。
0: 那、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的这种
1: 不是说必须得分开吗？
0: 嗯。
1: 就是我在犹豫。
0: 嗯。
1: 如果是不分开的话，
0: 嗯，
1: 总会有见面的时候。
0: 我不赞成这个事儿，我不赞成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总之来说，就是说的，一定要你我说的不是离婚啊，我说的不是离婚，我说要孩子和他这个继父要分开生活。这孩子，咱这么讲吧，就是在古代也讲，就这孩子大了，身大袖长，是吧？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好整，确实是不好整啊。所以说，那你说这个事儿，那个如果说你现在就说离婚了，你说因为这个事儿离婚了，他就是当时可能就是觉得挺好看的，拍了张照片，然后有没有邪念，应该是有，要不他不能拍。但是这个邪念能不能是被控制的，是吧？这个咱们不好说，不没法下定义，所以没法下定义。作为我来说，我只能告诉你必须警惕，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就说他还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他有可能是好的，
1: 当时
0: 那不行，一旦后悔，这事不给后悔机会啊。
1: 当时孩子上身没穿衣服，
0: 是吧？那太可怕了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0: 嗯，所以说就分开是有必要的啊，分开是有必要的。但是离不离婚，这个你再考虑好吗？
1: 就是其实我是想，因为我没法跟身边人去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孩子还要脸呢。
0: 对啊。
1: 就是我想问老师，就男性这一块，如果是有了这个萌芽了，有这个邪念了，能控制住吗？
0: 这个不好说。总之，我告诉你，就是警惕必须的啊。
1: 嗯，
0: 就这种事情，你小米姐都说，小米说这种事情草木皆兵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草木皆兵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啊，是需要那个谨慎的啊。
1: 好的。
0: 嗯，这个是有必要的，这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要说离不离婚这个事儿呢，因为涉及到你生活十多年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其实心里头大致上是有一定的数的，对吧？主要是保护孩子。
1: 对，
0: 是吧？你说这个明白了吗？啊，
1: 我其实我自己是有生存能力的，然后我就想，为了孩子的话，我就跟孩子自己过吧。然后，但是又感觉这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
0: 你过两年，人家孩子肯定走了。

0: 对吧？而且其实这个时候有邪念，哎，孩子长大了，自我保护能力都强了，他可能也就没啥用了呢，对吧？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草木皆兵一点，就是像小米说，我也跟你说，就这事必须极其警惕，警惕是有必要的。但是离不离婚你斟酌，因为这么多年的过日子到底啥样我不清楚，对吧？
1: 他之前赚的钱都给我，就大钱呢，还有我父亲去世啊，什么事都做得特别特别到位，就是对我家的确是有到位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是觉得我家人瞧不起他，他有的时候心里会有那种念头，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啊，对我姐姐啊，或对我家人呢，他就觉得他们好像瞧不起他，但是孩子没有，孩子是我生的呀，所以说他要是对别人有邪念，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是孩子，
0: 对，所以说那不是他，是你生，不是他生的。
1: 对
0: 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是挺那啥的，这个事儿是警惕是没必要，是这个警惕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你这么做是对的，就是你的这种警惕是对的，啊，这个明白？这种警惕是对的。
1: 那以后如果是还不是说做的特别久的话，就是分开住呗。
0: 对呗，就是这个
1: 他跟孩子不见面呗。
0: 继女和继父最起码来说，不要再有单独在一起相处的机会，是吧？
1: 我就觉得特别痛苦的，我这眼睛里揉不了沙子，一有这个念头之后，我总是时刻提防着，就觉得自己。
0: 那这个，你咱这么讲，你离婚了，那你再找不找？再找也是这样。
1: 我不想找。
0: 啥时候孩子成人，啥时候再说。然后人家孩子肯定得找，孩子找完之后你咋整？对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分开是必须的，离不离婚再说。
1: 我其实我都想啥，我今天我的想法是，我给孩子养大之后吧，然后我自己活与不活都没啥意义，感觉这生活没意义了。
0: 那是扯淡。那你说你这种想法的话，对孩子，
1: 我给孩子多留点钱，我给他安顿好
0: 去吧。你那点钱，你三十年前你有50万，觉得挺多，现在有50万够干啥的？别在这哭，哭完了之后给我那啥了，给我这哭号哭哭上号了。不是哥不跟你说这个事儿，听明白没有？说这事儿，但是你这个事儿，既然你自己当初选择了，那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咱就是选择处理就可以了，对吧？原则也告诉你了，你离婚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跟你说的是啥呢？现在最起码来说，即使不离婚的话，也让继女和继父分开生活。这个是有必要的。那么你比方说你跟你的那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她自己在那头生活，最起码来说没有单独相处机会，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要说离婚，你要说我过两天我这就丑来气了，就想跟他离，那就离呗。我没说不让你离婚，至于说离完婚之后你后来又能不能遇上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呢怎么样的，生活是一直在变化的，你现在别改这块儿，站在这块儿，然后就要下未来一下半辈子定义。你刚离婚前，你寻思你能再结婚吗？你不也没寻思吗？对吧？
1: 我父亲刚刚没，
0: 你咱们别扯那些没用的。老了，你心情可能是不好。对呀、啊，那个麻绳钻茧细处折嘛，就是越难受的时候越出事吗？
1: 啊，
0: 这些都是生活当中很有可能出现的事情，出现问题处理事情也就是了。现在你别把更多的情绪放在里边，听明白了吗？咱就是这个东西，你谁带个姑娘跟别人过日子，他也是，你为啥？你要是前两年，你要经常听我节目，总有人问我说那个这个带个孩子，一般小姑娘我都跟她说，我说你留给她爸爸，你别带走了，你要小子你带走行，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你要留小姑娘之后，有的多少那都说的，那知道那是个老实的都不能再老实的男的，但是也不放心，也糟心，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小虫还挺好的。
0: 咱就别说这些都是那么回事，就说的你信不信？但是有不是你自己啊这种情况啊，对吧？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操心担心，没办法，这就是你这个选择，你的这个选择，你就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管咋说句实话，你碰上这个还算是个老实人，没说小时候就开始琢磨动手的这样的，对吧？听明白了吗？所以说就是你看咱们结论已经有了，就是你小米姐说这事草木皆兵没错，但是没说你一定离婚，但是继女和继父之间分开生活，现在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可以啊，有这种情况了咱们

0: 分开生活是有必要的。这个明白了吗？咱说清楚了没有？
1: 明白，这是必须的。
0: 那具体离婚不离婚，你也不用马上下决心，你自己琢磨，琢磨完了之后再说，行不行？
1: 好的，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来自福建的一位女士，喂，你好。
2: 喂，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我啊，来自福建的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苏州的，不好意思
0: 啊。苏州啊，那可能是他打成福州了，
2: 啊、
0: 那就错了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家是个闺女，今年不是中考嘛，中考然后没有考上高中
0: 啊，
2: 然后现在有一个五年一贯制，我就纠结要他上还是不让他上了。我不让他上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打听了一下，人家说是五年之后有个转本，但是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但是说我的孩子英语不是特别好，而且他对英语我也看出来了，他基本上不感兴趣，就是初一到初三的这个单词啊、课文呀、他初一能过，初二现在都好多单词都不认识，都做不了。所以我现在跟我老公纠结，是让他上还是不让他，因为他年龄也不够。
0: 他自己想不想上？
2: 他自己我感觉是想上，
0: 想上就上啊，只要有想法就上啊。家里头条件咋样？咱们再说呢，如果说家里条件特别不好，我别在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因为上这种学校的话可能要贵一点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啊？
2: 对，是的、
0: 如果说家里条件还供得起啊，不至于说这个供不起的话，只要他有想法就让他上。因为那个孩子，有的孩子成熟的早，有的孩子成熟的晚，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没心没肺啊。那个等这个上了高中之后，他再成熟一点，他能有所改变吧。就是说他上的不就是上是像三年高中两年大专，直接下了有大专毕业证，是那意思吗？
2: 对，就是
0: 就像职高和那啥连办了那种，和那个职业学院和职高连办了那种，是吧？
2: 哦，对对，就是那种五年制的。
0: 对，
2: 是
0: 那个当地没有私立的普高吗？
2: 有，他是免学费的，资助着的。
0: 这个是免学费的，就是这个技术学校，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问问他想不想上这个普高？普高上不去，但是呢，有没有私立的可以上的那种普高？
2: 私立的，我感觉他不想上。
0: 他说那个花钱太多了，是不是？而且挺累的，说实话啊。
2: 对对，花钱太多，而且他三年以后，他害怕他拿个大专都考不上。
0: 那就这样，那就叫他念吧，你就叫他念吧。就是如果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只要他有这个想法，就让他念。然后，但是话得说到这儿，说到什么呢？就是这是你答应念的，这五年你必须给我念下来，你不能念到一半了，完了你就说你不念了，那这个到时候我可抽你。
2: 对对对，我感觉他是想念，但是
0: 你也跟他说，你说咱家条件可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条件，
2: 对
0: 不
2: 对？
0: 你这个东西。你说你念了，正常来讲，你要是考不上大学的话，很有可能我让你学技术，学完技术之后，你得给家挣钱了。但是你要是想走这条路的话，我不管你学习，肯定你得学，但是学习多优秀，咱们不要求。但是最低条件，你得把毕业证给我拿回来。
2: 对对，确实。
0: 是不是？这个咱得谈好了。
2: 对对，
0: 你到时候念到两年三年，你说啊，我念了，我同学都不念了，怎么的？你也不念了，你不念，我大嘴巴抽你！我跟你说，我抽你满脸血青，听着没有？
2: 对对对，确实。
0: 对，但是
2: 让他坚持下来。
0: 但是我是支持，只要他有想法，要不然的话，到20多岁前他落院犯不上啊。
2: 对呀、就是我跟我老公现在纠结，看他这个样子嘛，是学习没有动力，但是他又不说他不想念。
0: 对，
2: 人家
0: 同学都在念书，他不念，他干啥呀？对不对？
2: 对。对，确实
0: 的，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像你家孩子，我一听你说这话，你家孩子可能是虽然是个女孩，一般来讲女孩都成熟早，你家孩子好像成熟晚。
2: 我也不知道他成熟了没成熟，我也看不出来。
0: 对，我就感觉好像成熟，就是说的思想成熟，咱们别说身体成熟，现在还身体成熟肯定都早。
2: 对对对，
0: 就是思想成熟，好像就像有点像那啥似的，有点像小孩似的那种，自己这个考虑问题啥的，好像还都不行呢啊。所以
2: 就是我就放正面方面引导，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英语要抓紧啊，你必须
0: 说没有用，说没有用。就是孩子，就是记住，说教是对孩子最没用的一种做法。养成学习习惯，培养学习能力，这才是最有用的啊！
2: 确实，
0: 对。所以说，你就告诉他，你说你上这种学校的话，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的厌学情绪，在这个学校里面会很多的。
2: 对，
0: 都是念念就不乐念了，念念不想念了。他们家给安排这个，他们家安排那个就走了。咱家没有，你厌学也不好使，你必须给我端。必须把毕业证给我拿到手。
2: 就是我老公就是给他这么说的，你 念出来，你还得给我还这个还账呢。我供你这五年，你还得还账呢。
0: 对，那。

0: 那么简单的让你上。
1: 那倒不用那么严重，但是就告诉呢，你必须你得说的，因为职校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家都不太乐意学习啊，然后呢，又都挺迷茫，所以说你就要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不管你咋地，你得把这个五年就给我念下来，完了具体说升不升板，到时候再说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就老是想这个事，纠结的不行。
1: 这个不用纠结，
0: 我说问
1: 郑
0: 晓老师。
1: 一个最简单的是，第一是一个机会啊，第一是一个机会。第二呢，就是说的，咱们别等到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反过腔来，他觉得爹妈当时没支持他，犯不上啊。
0: 确实。
1: 好了啊。
0: 确实，好，
1: 哎、
0: 谢谢郑晓老师。
1: 再见啊，好嘞，哎。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2: 欢迎你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大家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

许多人知道龚琳娜和老罗的名字，或许是因为那支神曲《忐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龚琳娜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些年来，她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人们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于是就有了这本《中华田园古诗词》，老罗龚琳娜合唱作品集。

从古至今，活态的诗一直都以歌的形式存在。无论先秦的《诗经》、汉代的乐府、唐代的律诗，还是宋代的词、元代的曲，诗从来都是歌的主要内容，而歌也从来都是诗的表达方式。因此，即便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只要诗歌二字合并，文化基因就会让我们立刻感受到一种来自先民的浪漫情怀。

由龚琳娜、老罗主编的《中华田园诗歌》，老罗、龚琳娜合唱作品集，就体现了他们对这种情怀的解读与传承。中华田园古诗词收入的20首古诗词，有春晓的缱绻、鹿柴的空灵、静夜思的忧思、竹枝词的生活气息，也有上下求索的意象高远。武魂将垓下曲与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结合在一起的雄壮豪气。

消融。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王安国先生在听了演唱后不禁赞叹，老罗创作的音乐意蕴高远纯净，华夏风格浓郁，品味雅正。

其实合唱集中龚琳娜的泛唱也极其出彩，比如对鹿柴的演绎，一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清灵空的声腔让人惊艳不已。

桃花盛开的时节，江水悠悠，青山如黛，江上岸边男女老少唱和的歌声此起彼伏，一支支竹枝婉转悠扬，质朴真挚的情感如此动人心弦，让刘禹锡也兴致勃勃，亲自制出多首竹枝词。

怎样歌唱那些流传千古的古诗词，才能让那些山河壮丽、风物秀美、历史波澜、人生哲理层层展现。显然，合唱或许是最直接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式了。一个人的独唱是寂寞的，合唱则让诗的意境因有了多声部的和鸣烘托而更深远，也让我们的情感有了回响。

龚琳娜一直有一种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古诗词的意境，参与到合唱古诗词的活动中来。合唱作品集收录的每一首古诗词，都请其好友何一公教授用优美而精炼的文字进行解说，并亲自配上每个声部的泛唱。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1: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为繁华亦素心。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2: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您坐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3: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4: 哎，来了李总。
5: 来了师傅。
3: 维修方案我改了2处，你们看看啊。
4: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1000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2: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5: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2: 这个是……
5: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2: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5: 对，
6: 大齐过来联系操作。

0: 哎，好嘞，师傅。
1: 涡轮叶片叶冠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2: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一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0: 头疼的是啊，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3: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0: 师傅，你看，你看，看，又裂了！哎呦，一焊就裂啊！这个，
3: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0: 是吧？哎，那个新来的潘
4: 芝芝，
0: 哦，潘芝芝啊，
4: 哎，
0: 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4: 好嘞，大齐师兄。

0: 喂，芝芝，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1: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儿了？
0: 哎呦，我天哪，姐们，你还有多久到啊？喂，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1: 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0: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1: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0: 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1: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啊，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0: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2: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领导回来了，走不了了。
2: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2: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2: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八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1: 谢谢，
2: 走吧。
0: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喽。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他也三点还得回来取。混死我。嗯，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2: 哎呀，还是有裂纹，看得见的还有看不到的裂纹，甚至是延迟裂纹。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

0: 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1: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
0: 啊，
1: 哭了吗？
0: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1: 来吃根棒棒糖。
0: 棒棒糖，
1: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那，你试试呗。你试试
0: 吧。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1: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0: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1: 啊，您是山东人啊？
0: 嗯。
1: 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0: 01年？
1: 嗯。
0: 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1: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0: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3: 我改，我改。
4: 哦，行，好嘞。
5: 蒋师傅，
4: 啊，
5: 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给你糖水图。
6: 师傅好。
5: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7: 哦，这姑娘大学生啊。
2: 哦，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6: 哦。
2: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6: 嗯，听见了。
2: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
8: 哎，好嘞。
2: 动起来，动起来。
8: 干活去。
5: 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6: 嗯。
2: 哎，愣着干嘛？拿焊枪啊！
6: 哦，
2: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6: 好，
2: 焊接、修理、

0: 别渗着啊，看车往前走啊。
1: 哦
0: 哦，哎，别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
1: 好好，
0: 行了，看，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手法是不太行。
4: 是的，
5: 张师傅，莫嚷嚷，给人家留点面子。
6: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6: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7: 是的呀，以后是要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6: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没跟三分钟啊。
3: 哎，
4: 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你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好了，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是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翻回锅碗冤苍穹，有皇后之不万里。
0: 是啊，
2: 江师傅，咱们报停修吧。
3: 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胡汉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0: 脉冲亚胡汉，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3: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4: 上边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
3: 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
1: 哎，师傅，你叫我。
3: 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
1: 好嘞。
3: 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着，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4: 没问题。
5: 亚胡焊 Argonac Welding
6: Argonac Welding
5: 脉冲 Pulse
6: Argon Arc
3: 对、
6: Welding.
3: 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4: 红妹，你怎么哭了？
1: 是，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让我擦一下。
4: 哎呀，那是电弧管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3: 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1: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7: 蒋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
3: 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
0: 成了、
8: 哎、什么
0: 什么成了？
8: 好像是快要完成了。
1: 师傅，成了。
3: 成了，这就是脉冲亚胡汉工艺。
4: 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
9: 成了，
10: 这笔火焰筒有救了，
11: 有救了
10: 、哎、你还得是师傅
11: 啊，
10: 还
11: 是厉害啊。
3: 红梅在，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1: 啊，我，
4: 你师傅在夸你啊。
1: 哦，
3: 红梅啊，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7: 哎，低调低调，之一
3: 啊，对，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1: 师傅，明白。
3: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1: 是。

扬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师傅终于肯定您了，林总。
1: 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
0: 嗯，红梅师傅。
1: 芝芝啊，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0: 嗯，我明白了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
1: 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
0: 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你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1: 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芝芝，
0: 嗯，
1: 你先回宿舍吧。
0: 哇，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零零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1: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
3: 嗯，
1: 芝芝，芝芝
0: 在。
1: 这是你做的激光容负参数，
0: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1: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
0: 差不多嘛，在规定范围内。
1: 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
0: 哦。
1: 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
0: 嗯。
1: 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0: 100分？
1: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潘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有。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4: 有红烧肉啊！
5: 哎呦，来个这个，
4: 还有大鸡腿儿！
5: 哎呦，
4: 欢迎欢迎！
5: 我也要今天中午。
0: 小咪，臭咪，猪咪咪，
2: 芝芝，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做那啥了？
4: 要点，
0: 对，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2: 那你说啥了呀？
4: 行，就鸡蛋汤吧。
0: 我说，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2: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为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0: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2: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0: 5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
3: 多一分都扔。
2: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机关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3: 那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2: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
3: 嗯，
2: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3: 一战成名
2: 啊，
3: 你给我讲讲。
2: 那是十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大齐，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0: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
2: 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好像搞不了。
1: 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0: 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为难呢。
2: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目前还真没有。
2: 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0: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2: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0: 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让我再想想。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本剧指导单位襄阳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襄阳市总工会、湖北广播电视台、襄阳融媒体中心，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创研中心、襄阳融媒体中心汉水有声原创工作室，支持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3工厂、湖北冠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武汉传媒学院播音。

0: 剧《吕慧良言》，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红艳、李红英，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识，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

0: 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家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

0: 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0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
5: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半，但是在今年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4: 嗯，分手了多长时间？
5: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
4: 嗯，
5: 在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是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4: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5: 31。
4: 你今年多大了？
5: 26。
4: 你怀孕了？
5: 没有啊。
4: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
5: 不
4: 出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5: 没有。
4: 找不着对象是吧？
5: 没有。
4: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5: 处过。
4: 处过，那为啥这个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5: 没有，
4: 肯定是
5: 没有，
4: 肯定是
5: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4: 啊，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对不对？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没删
5: 加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
4: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
5: 嗯。
4: 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呀？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这就大胡姑娘啊？
5: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4: 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5: 咋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4: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5: 嗯，是。
4: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虎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是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5: 那我现在挺被打整。
4: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
5: 嗯。
4: 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
5: 嗯。
4: 听不听着？ 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改一块住去。

0: 不要脸。
1: 没有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在我妈的心里的事儿。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
1: 嗯
0: 嗯，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没听见？
1: 嗯嗯
0: 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啊？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到这个事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啊，不能啊。
1: 嗯，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嗯，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干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占着房场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就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1: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儿，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中小了，中小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的王八蛋叫中小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 嗯，
0: 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哎。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郑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我这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那、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然后他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哭的呀的，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人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嗯。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今天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1: 我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那你说了，
1: 还要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1: 我跟他妈说这个事儿时候，我多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这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呀，嗯，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那你那是他说你爹的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骂去，去啊。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
0: 啊，
1: 半夜1点多到的。
0: 嗯，到这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这想干啥？
1: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这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太，
0: 嗯，
1: 我这人吧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
0: 劲。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那时候虎，那是二十多岁，现在四十多岁了，你四十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二十多岁人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儿了吗？你现在四十多岁五十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1: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哦。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你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比昨你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嗯，张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给钱呢，这我都不介意，他怎么买都行、
0: 嗯、
1: 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
1: 能不能
0: 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听不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哦、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80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1: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吗？绝掉酱缸去，绝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吵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明白了，谢谢。
0: 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绝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那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二十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胡说八道。

四十多五十来岁了，五十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的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咋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

朋友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是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那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0: 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样完了之后，有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他，人那孩子不行，那不行的。所以说群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群眼嘛啊。打进二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你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空降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 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0: 嗯，
1: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
0: 嗯，
1: 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
0: 嗯，
1: 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
0: 嗯，
1: 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0: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1: 对，嗯
0: 嗯。
1: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儿了？
1: 嗯嗯，
0: 那成啥事儿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他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1: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

0: 我。嗯，
1: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0: 那不能，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0: 对，嗯，
1: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0: 明白。
1: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0: 对，就客观事实是
1: 客观事实的描，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
0: 嗯，
1: 啊，这跟我没关系，
0: 嗯，
1: 对吧？
0: 行
1: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0: 对，
1: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但是作为您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县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0: 嗯，理解
1: 啊，全都是中性词，
0: 嗯，
1: 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0: 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啊。
0: 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1: 嗯，没事，
0: 就是，
1: 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0: 就是，
1: 还不如，其实不如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0: 费脑子，
1: 嗯，费脑子啊，说说什么事啊？
0: 嗯，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
1: 嗯，
0: 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
1: 嗯，
0: 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1: 嗯，那很正常。
0: 然后有，对，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
1: 嗯，
0: 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儿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也不是。
1: 嗯，
0: 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
1: 嗯，
0: 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
1: 嗯，
0: 然后想让我管一坨。
1: 嗯，
0: 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而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
1: 嗯，
0: 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
1: 这个
0: 事情
1: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0: 还不错，还可以，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1: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0: 啊，
1: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列架来的就是要，啊，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0: 嗯，
1: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0: 嗯，是。
1: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0: 是
1: ，是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0: 嗯，
1: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1: 嗯，
0: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怎么干，怎么怎么干，人家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在这块我跟你说，你有你点手，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非常，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呢？
1: 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整，对吧？要不然的话，要不然的，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1: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
0: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1: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0: 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这样的人没有感情。
1: 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0: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1: 嗯，
0: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吗？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你
1: 好磨人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0: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
1: 嗯，
0: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人啊。
1: 对对对，我知道。嗯，
0: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你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清楚。
0: 哎，那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了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好嘞，
1: 拜拜。
0: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2: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2: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2: 那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2: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家了盗号，那个天下地了嘛，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2: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 他就跟我俩第一阵上一阵的就有点那个拥我回往了，就来气了。
0: 那
2: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2: 他就回家找到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是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儿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这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不了，没事，胖不，这不这俩玩意儿造扣忽悠你呢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2: 真有病了，我下去了。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0000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揍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2: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揍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2: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也能伺候。
2: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2: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2: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
0: 那不都他不都190了吗？他咋又能当保安了呢？
2: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不好了，完了出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2: 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2: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我儿那是你家老爷们儿，我儿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绕乎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0000来块钱，就都
2: 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2: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手那个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2: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一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2: 哪儿媳妇能打吗？说咱
0: 对，咱不能打啊！
2: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以后有钱吗？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0000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2: 嗯，行，
0: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去嘛，这不是？
2: 对，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去，跟我没关系了，啊，
2: 啊，行，谢谢你，宗尧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
2: 嗯，
0: 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2: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2: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身值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有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她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家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她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0: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他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呢，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的信息呀，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你这行，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啊！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个是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我跟你小米姐，我俩啊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不听着？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不知道咋办的。
0: 说事，直接说事啊。
1: 就头些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然后头些年吧，我在那是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打仗，我也打不过。然后看孩子这些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都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了。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吃啥，就过来打你。然后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他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回右回，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是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啊，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气发气，那你叫谁气？就像那啥，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在这层，我家在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了个底线，完了让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出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出去，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碜，他就说就想磕碜磕碜我。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一下，你就说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别的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说那啥完了，事儿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我当亲妹妹，当亲妹妹对待。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再说的，我从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渔乐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嘛，从以前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用我家菜，他说他我给我二妹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过我，他先我二妹家菜，先给我家菜，下菜之后给我二妹家菜，下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家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了，上车。
0: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0: 就因为你
1: 因为
0: 夹菜先给你夹了
1: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上车评论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表弟啊。
1: 他们就上客厅啊，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了，喝两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出去的，然后这边都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我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你说吧，我那时候也喝三四瓶啤酒，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了，收拾屋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了，咱小爸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就说我一用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一起带回说去。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但是他就凭啥的？啊，我其实我挺应干挺应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0: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啊啊！
0: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
1: 啊、
0: 我说你听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0: 你不要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0: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1: 那
0: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1: 我这不看孩子吗？
0: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1: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0: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1: 那你说他对我，他对我安排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我。

0: 这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跟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错，我
0: 觉得是。那人家赶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赶这烂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1: 我
0: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哦、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哦、听不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鸡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人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都说来我多省心，我先离婚之后跟他一起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这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我觉得能差一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能差点吗？
0: 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他们想上那坐一会儿，都打。
0: 他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是不是还有别的亲
0: 啊？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回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我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2: ，FM 九十一点六
1: ，AM 七三八
2: ，AM 七三八，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3: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4: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4: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3: 吉林全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7月14号至15号，9个高铁站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4: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眼睛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是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
3: 没错，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尤其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西南急流共同影响，7月13号，我省连发城市积涝黄色、山洪灾害红色双重预警，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来自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7月13号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各地各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实寻堤止守、城市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13号开始，辉南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全县降下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辉南县今天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积极投入防汛工作。
7: 县内的河道我们要监测，我们上游梅河、柳河和东风的水位情况我们也要监测，这几个县市区的河水最后都要汇集到我们辉南，最后排入松花江。
6: 本轮降雨雨势迅猛，降水集中，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城管部门投入专业排水设备、作业车辆，24小时巡查值守城区溢涝点位，快速排涝除险，对各街道、乡镇、低洼片区、老旧危房、沿河、临坡区域及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劝导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8: 脏水都全过来，五更半夜的来，可辛苦了。后来给我们转移到那个宾馆去了，环境都挺好。
6: 当地公安部门组建抢险专班，凌晨下沉社区一线，封堵危险路段，处置突发险情，协助群众避险。
9: 在今天从4点开始，我们发现降雨之后，马上开始抢险行动，对危险路段进行封堵。
6: 德惠市各乡镇昼夜守堤护安，菜园子镇近400名干部群众值守50余公里堤防，常态化清障寻堤，排查渗水管涌隐患。大房深圳清单化管控76处防汛点位，筑牢乡村防汛屏障。
10: 对排查出的微小隐患，我们做到当场发现、当场处置，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6: 长春市九台区637名相关责任人定岗值守，截至目前27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辽源水务集团汛前完成上万处排水设施清涛养护，降雨期间全员驻守，及时清淤排涝，保障通行。
11: 我们全员站岗值守，冒雨巡查抢险，第一时间排积水、除隐患、保畅通。
6: 白山市全面检修排涝设备，对老旧街巷、下穿通道、商圈、校园开展全域管网清淤。双辽市住建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动态守护道路通行安全。通化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对山体住宅、护坡、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蛟河市前进乡启用2处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163名风险区域群众，配齐食宿、医疗、安保服务，重点帮扶特殊群体。
12: 有盒饭，有包子，还有方便面，住的呢也挺舒服。
6: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实行每日三会商工作机制，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在完成会商研判工作以后，对当天超汛线水库进行调度提醒，督导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以及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形势，及时做好防雨工作。
13: 我们是在每日保证三会商的基础上，就是随着那个雨情变化以及那个新的气象预报来了，我们随时会商，24小时进行值班值守，就时刻盯着这个我们这个防汛平台的一个监测信息，就是及时做出那个动态调整。
6: 针对目前汛情，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保障，吉林车务段阶段性停运多趟列车，以购票旅客可在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 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分析，7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辽宁省本溪、抚顺、铁岭、丹东、辽阳、沈阳和吉林省白山、吉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市州28个县市区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级别，8个县市区达到橙色预警级别。预报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将于7月13号18时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4: 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4号、15号，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等9个高铁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3: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4: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4: 普法小贴士，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用货物抵扣工资吗？现实中部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会和员工达成协议，想用库存商品、代金券等实物抵扣拖欠的工资，即便员工在清偿协议上签字确认，这类约定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规定，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发放，不能用实物、商品等非货币形式进行抵扣。该条文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就算劳动者自愿签字同意以物抵薪，该约定也属于无效约定， 企业不能以签订过协议为由拒绝以现金转账等货币方式结清薪资。劳动者遇到企业强行用货品抵工资时，可以直接拒绝，要留存劳动合同、薪资协议、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劳动监察投诉、劳动仲裁追回全部拖欠的工资。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4: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 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上半年国铁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3: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保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2: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

0: 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的45%。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哈，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老张前往 4S 店购车，购车款、保险及税费均由大刘全额支付，但登记在老张名下，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等原件由老张保管。后双方对车辆归属产生争执，大刘要求老张返还车辆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老张则辩称购车款来源于其国外务工收入，自己才是车辆所有人，不同意返还车辆。车辆登记在谁名下就一定归谁所有吗？
2: 并不是，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并非确定车辆物权的唯一依据。民法典第224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235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并非确定车辆物权的唯一证据，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车辆的实际权利人。本案中，老张虽主张购车款源于其国外收入，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即便车辆登记在其名下，也不能当然取得所有权。而根据大刘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车辆的购车款及首次保险费用均由大刘实际出资，应当认定实际出资人大刘为车辆所有权人。
1: 叔叔阿姨们，这个夏天一到呢，天儿是又闷又热，动不动就满头大汗，做饭吃真的是太费劲儿了。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这个肠胃啊本来就娇弱，夏天暑气重，天气燥热，胃口更是大打折扣，看着饭菜是一点食欲都没有，经常吃不下吃不好。可是咱们中老年人呢，最怕的就是吃不好，营养一旦跟不上，浑身发软，四肢没劲儿，出门遛弯走两步都累得慌。而且夏天冷热交替，免疫力特别容易下降，稍不注意就头晕乏力、闹肚子、感冒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那别发愁，今天我们就给咱们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下饭的贴心好物——海捕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胃口的大难题。
0: 这个罐头可太省心了，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就能直接吃，热乎的饭菜呢几分钟就搞定。里头的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嚼。 五香的酱汁儿调的那叫一个地道，刚开盖就飘着浓浓的鲜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再也不用因为天热委屈肚子和亏空身体了。
1: 夏天出门游玩，坐车赶路，不管是坐火车坐飞机，包里揣上两罐还

0: 罐头啊，小小的一罐不占地方，轻便好带。路上天热没胃口，吃不惯外面的饭菜，开盖就能吃，鲜香顶饱，干净又省心。平时爱小酌两口的叔叔阿姨啊，配着冰镇小啤酒，就着鲜美的鱼肉，清爽解腻，舒服又惬意，赶路坐车也不遭罪。这个鱼罐头呢，香味浓郁，肉质鲜香，一开罐满屋飘香，味道特别的地道。
1: 天热呢，最怕就是开火做饭，油烟闷热，懒得下厨房的时候，直接开一罐鱼罐头，配白粥、馒头或者是米饭，连汤汁都鲜香入味，简单的一拌就是可口的饭菜。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来不及准备太多菜，开几罐海捕鱼罐头，再随手炒两个清淡小菜，一桌丰盛体面的家常宴席就做好了，客人吃得满意，自己也省心省力。
0: 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鱼罐头错过可就难遇到了。今天节目联合厂家送优惠，这款海捕鱼罐头组合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送到家，特惠价只要199块钱。但是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厂家这批货就给了咱们100组库存，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鱼罐头，平时哪儿找这个价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三个数字，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截至12号16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8亿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

0: 或是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

0: 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

0: 刷新历史同期记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2: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八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3: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5: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准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6: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三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 353.10， 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4: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5: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6: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7: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 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4: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活动；
4: 车轮滚滚70年，记者带您逛车展，律动驰骋，智启未来，多款新能源车型亮相。
3: 吉林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域布防，抓实防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收官，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
3: 与辉同行月山河吉林专场活动落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消息，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活动，并与重要嘉宾共同参加星火汇流照亮征程启动仪式。吉林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彻底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纪念活动以征途70载共赴新纪元为主题，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饶斌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老一辈创业者，放眼展望汽车强国建设、民族品牌崛起的广阔前景。活动现场播放纪录片《车迟七至潮涌东方》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视频寄语。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致辞，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所有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建设者、奋斗者致以崇高敬意。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在主题演讲中向全国汽车产业界提出3点倡议：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在科技引领中实现新跨越，在接续奋斗中创造新辉煌。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郭守刚，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局长陈国栋致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演讲，祝愿中国汽车产业行稳致远、蒸蒸日上，中国一汽基业长青再创佳绩。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东风汽车董事长杨青发表主题演讲，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上汽集团董事长王小秋、金龙汽车集团董事长陈峰、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表视频演讲，表达了更续奋斗精神、深化协同合作、开创美好未来的共同意愿。省领导王子连、曹路宝、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国家有关部委和曾在一汽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

0: 构、部分中央企业、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整车和零部件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一汽合作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1: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大会以回望产业初心、总结发展成就、共绘未来蓝图为核心，汇聚全国汽车行业领军力量，重温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自立自强的奋斗征程，凝聚全行业转型升级、创新突破、建设汽车强国的奋进共识，为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顺利下线，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自主制造汽车的历史，翻开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发展的崭新篇章。纪念大会现场，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国内主流整车企业的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现场主旨演讲、线上视频分享等多种形式，共议产业发展峥嵘过往，共探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发展新路径。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
3: 70年来，中国一汽一直以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为己任，深耕自主研发，攻坚红旗品牌，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转型，以标杆力量引领行业前行。一汽的奋斗征程是一代代汽车人实业报国的生动缩影。
2: 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
4: 一直在春华秋实，中国汽车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产业长征路。截至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连续17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11年，整车出口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完成从跟跑、并跑到引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性的跨越。
2: 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
5: 领跑作为年轻的智能电动车企，在全域自研上有不错的技术的积累和冲劲，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和一汽一道探索出一条车企协同发展的新范式，一起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添砖加瓦。
2: 纪念大会上，参会的各大车企行业代表回望与一汽携手同行的合作历程，大家表示将传承老一辈汽车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初心使命，以与一汽的深度合作为支点，共同擦亮中国汽车工业金字招牌。一汽解放董事长、党委书记李胜：
6: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七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70年来，我们和其他汽车品牌一道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开发合作、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发展道路，书写了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的时代答卷。
2: 卓昱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沈昭杰：
7: 中国一汽跟卓昱的合作是产业厚度和技术深度的一个完美的融合，我们共同研发了行业领先的红旗思南智驾，包括天宫08、最新的 HS6PHEV H7 以及后面的 G919 红旗越野车上面都得到了落地。
2: 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长红：
8: 动力及储能电池是新能源汽车重要的核心关键总成，电池的科技创新以及未来的这种产业发展将全力来支撑我们整体的汽车工业的进步。
2: 70载辉煌成就的背后，是一代代汽车人薪火相传的坚守与拼搏。大家表示，将接续传承中国汽车工业奋斗精神，用实干续写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9: 作为新时代的一汽工匠，可以说是我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站在70年的新起点上，接续好前辈的这种匠心，传承好奋斗的薪火，来深耕我们民族汽车核心的制造领域。
0: 738短评：70年铸就中国汽车硬底盘。第一辆解放下线70年弹指间，从零起步到年产破30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的底盘在自主创新中越压越实。在长春，这个全国唯一以单一城市为主体的

0: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共和国长子正驱动产业向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一汽时强调，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既是方向也是底气。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电动，从追赶跟随到换道领跑，中国汽车正以更硬核的体系实力在全球赛道驰骋。新征程上，为奋起者先，为创新者强。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12号，新能源智能汽车现代产业链共链行动大会在中国一汽奇境空间召开，集聚200余家产业链伙伴，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搭建合作新桥梁，共享产业新机遇。会上发布了中国一汽聚合智能共链工程倡议和氢能汽车共链工程共同体倡议，并启动共链工程。活动中还发布了多模态移动物理 AI 模型及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系列成果。相关单位围绕固态电池、汽车智能、氢能汽车三大领域开展重点项目合作签约。
0: 眼下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东北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展会聚焦绿色出行与智能升级。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一起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新变化、新亮点，请听报道。
2: 节能环保、智能实用已经成为大众选车的一个主流，而在车展呢，又能直观地感受咱们行业的新风向。那在本届汽博会当中呢，有千余台车在车展亮相，其中新能源车呢，在各个场馆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各大车企呢，也在不断升级续航和快充技术，精准适配北方出行的场景，也让市民在挑选车型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优质选择。
3: 本届汽博会上，车企围绕用户出行的核心痛点，在充电效率和智能体验两大方向持续发力。深蓝汽车展台工作人员李明鹤：
4: 我们带来一共现在是6款车型，像咱们这个318呀、S09啊，电池的话有咱深蓝这边的话有这个叫超充技术，3C 超充，15分钟左右，这个基本上能充50%左右。汽博会期间的话，咱们也有大量的优惠，国博啊、置换呐。再加上世博啊，加上厂家优惠啊，最高额度的话能省30万块钱，优惠程度也比较大。
3: 鸿蒙智行展台工作人员徐航：
5: 今年呢，我们也进行了全新升级的激光雷达，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先进的科技体验。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车型驾驶舒适度也有所提高。
3: 在 A1 馆的比亚迪展位，全新升级的闪充技术、低温测试场景成为场馆里的一大科技亮点。观展群众刘洋：
6: 我已经是第5次来车展了，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个30度的低温舱，我感觉很新颖，因为低温测试能打消我们对东北的天气的一个低温的一个顾虑。
3: 观展群众邵光阳：
7: 展馆里边新能源的车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了，吉利银河 M9，北京的 BQ40，星越 L 这些车了，基本上都是有2万到3万的优惠的，还是比较好。
3: 前沿科技赋能出行变革，多样优惠惠及广大消费者，这场行业盛会汇聚发展动能，助力长春汽车产业抢抓新机，在绿色智能赛道上蓄力前行。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13号，一汽红旗会堂，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将在这里举行。1956年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备线，彻底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主生产汽车的历史。而今天，长春市汽车产业集群是全国唯一以单个城市为主体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此外，中国一汽博物馆即将开馆，这里不仅有第一辆解放、第一辆红旗，更有天辇一号飞行汽车，一款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从车轮到旋翼，一汽的创新触角已经伸出地面。这座博物馆不止于收藏历史，更成为城市文旅的新支点。长春在下一盘什么棋？把这三件事儿放在一起看，逻辑就清晰了。长春汽博会展示的是现在产品、技术、市场的竞争力。70周年纪念讲述的是过去历史厚度与工业精神的承载力。博物馆锚定的是未来文化 IP、文旅融合、城市品牌的影响力。这个夏天值得去一趟长春，不是为了看车，是为了看懂一座城如何与一个产业共生共荣70载，再向

0: 下一个时代出发。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西南急流共同影响，7月13号我省连发城市积涝黄色、山洪灾害红色双重预警，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来自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7月13号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各地各部门闻讯即动，全域布防，抓实寻堤止守、城市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13号开始辉南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全县降下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辉南县今天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积极投入防汛工作。
3: 县内的河道我们要建设，我们上游梅河、柳河和东风的水位情况我们也要监测，这几个县市区的河水最后都要汇集到我们辉南，最后排入松花江。
2: 本轮降雨雨势迅猛，降水集中，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城管部门投入专业排水设备、作业车辆，24小时巡查值守城区溢涝点位，快速排涝除险，对各街道、乡镇、低洼片区、老旧危房、沿河、临坡区域及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劝导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涨水都全过来，五更半夜的来，可辛苦了。后来给我们转移到那个宾馆去了，环境都挺好。
2: 当地公安部门组建抢险专班，凌晨下沉社区一线，封堵危险路段，处置突发险情，协助群众避险。
5: 在今天从4点开始，我们发现降雨之后，马上开始抢险行动，对危险路段进行封堵。
2: 德惠市各乡镇昼夜守堤护安，菜园子镇近400名干部群众值守50余公里堤防，常态化清障寻堤，排查渗水管涌隐患。大房深圳清单化管控76处防汛点位，筑牢乡村防汛屏障。
6: 对排查出的微小隐患，我们做到当场发现、当场处置，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2: 长春市九台区637名相关责任人定岗值守水利点位，截至目前27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辽源水务集团汛前完成上万处排水设施清涛养护，降雨期间全员驻守溢涝点位，及时清淤排涝，保障通行。
7: 我们全员站岗值守，冒雨巡查抢险，第一时间排积水、除隐患、保畅通。
2: 白山市全面检修排涝设备，对老旧街巷、下穿通道、商圈、校园开展全域管网清淤。双辽市住建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动态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今天通化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对山体住宅、护坡、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蛟河市前进乡启用2处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163名风险区域群众，配齐食宿、医疗、安保服务，重点帮扶特殊群体。
8: 有盒饭，有包子，还有方便面，住的呢也挺舒服。
2: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实行每日三会商工作机制，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在完成会上研判工作以后，对当天超汛线水库进行调度提醒，督导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以及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形势，及时做好防雨工作。
9: 我们是在每日保证三会商的基础上，就是随着那个雨情变化以及那个新的气象预报来了，我们随时会商，24小时进行值班值守，就时刻盯着这个我们这个防汛平台的一个监测信息，就是及时做出那个动态调整。
2: 针对目前汛情，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保障，吉林车务段阶段性停运多趟列车，以购票旅客可在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10: 近日，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圆满收官。4天时间里，来自14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8家全国性行业新闻单位、18家地方新闻媒体的42名新闻采编骨干，深入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多地，全方位记录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1: 7月7号至10号，采访团开启为期4天的深度走访。活动首日恰逢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采访团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吉林省博物院，在千余件历史实物与影像资料中重温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式放映机经典影片画面让他们近距离触摸到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的文化根脉。
12: 可以说吉林这个近现代史其实就是见证了中国这个近百年的抗争独立，包括最后到新中国的解放，东北成为这个重要的工业基地。那它在汽车工业、在电影工业、在光电等各个方面的这种

0: 展现科创实力。走进一汽红旗繁荣工厂，焊接自动化率100%，不到一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车。近年来，红旗加速布局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全新赛道。一根碳纤维丝铸就全球新材料产业高地，在吉林化纤集团细于发丝、强度超钢材7倍的碳纤维实现全系列自主量产，2025年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
1: 今天我要来追一个不一样的星，就是卫星。刚刚通过那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嘛，对于它在农业方面的一些病虫害上面的一些就是防治呀，然后他把一些就以前我们不能发现的问题然后提前发现了，提高了一个效率。
2: 我们吉林化纤作为一个老牌国企啊，在技术上实现了咱们国家在新材料领域的突破啊，这让我看到了咱们啊吉林省吉林市在整个这个化纤行业聚链城市啊实现一个产业集群上，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在吉林，绿水青山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珲春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年进口帝王蟹占全国80%市场份额，松花湖22度的夏天四季客流不断，敖东药业依托人参、鹿茸本地药材资源建成智能化中药生产基地，光东村稻田观光民俗民宿打造乡村振兴吉林样板，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世。
3: 从文化、从历史、从工业到产业，整个过程中，我对于吉林的这个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以及现在展现出来的一个迸发的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我都觉得非常的耳目一新。
4: 参加中国记协组织的增强四力采访实践活动，我深刻感受到当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蓬勃动力。深入产业一线，我们锤炼笔力、眼力、脚力、脑力，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继续讲好东北振兴的新时代故事。
0: 采访结束后，42名媒体采编骨干带着此行的所见所感，推出了一批沾泥土、有温度、有力量的全媒体作品，向全国立体展示白山松水振兴新图景，讲好吉林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故事。
5: 7月10号至12号，与辉同行月山河团队走进长春、吉林两市，沉浸式挖掘我省汽车工业、电影文化、生态山水，向全国网友立体呈现吉祥吉林的多元魅力，全方位擦亮吉林文旅名片。请听报道。
6: 7月10号，与辉同行月山河团队首站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透过镜头生动讲述一汽扎根吉林、助力民族汽车产业崛起的厚重历程，展现新时代东北工业创新突破的崭新风貌。团队还搭乘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前往长影旧址博物馆，直播间内汽车工业硬核底蕴与长影电影文艺底蕴两张城市名片交相辉映，鲜活呈现长春工业与文艺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7月11号，直播镜头聚焦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向全国观众推介长春这座藏于东北的园林名城。7月12号，团队抵达吉林市，探秘天外陨石，对话非遗记忆。
7: 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冰雪项目，但是它却有这样凉风习习的夏夜和草地，它可以把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同时集在一个地方，又毫不冲突。
6: 三天行程，与辉同行月山河团队以深厚的文史积累、细腻生动的表达，把产业历史、生态资源、民俗故事、城市人文融入每一场直播，让看风景、知历史、品人文成为网友认识吉林的全新方式，为吉林文旅品牌出圈升温、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8: 我们通常对东北的理解就是工业、二人转，再有东北的菜，但这次大家会发现，长春像东北的一个大家闺秀，它有着自己一份的婉约和母，但同时呢，它又有着极其厚重的底蕴啊！它是一个让你能融入、能放松、能喜欢的城市。
9: 央媒听吉林。
10: 7月13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写在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之际。报道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典礼，新中国汽车工业在荒原上成功迈出第一步。70多年后的今天，长春市已然成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城，红旗、解放等民族汽车品牌和奥迪、大众、丰田等合资品牌工厂下线的汽车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向全球。
5: 7月12号，人民网推出七至星火起新城第八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

0: 节目报道，7月12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红旗嘉年华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为契机，汇聚各界力量，搭建汽车产业交流合作、成果展示、开放共赢的重要平台，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动能。
1: 7月13号，光明日报推出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印发，创新引领促进零售业转型提升。报道，吉林省以长春试点建设为牵引，积极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的现代零售体系。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

0: 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2: 说到天气，我昨天看到一个梗啊，因为昨天长春放晴了嘛，
1: 啊，
2: 然后就有这个网友说，吉 A 已经放晴了
1: 啊，
2: 黑辽猛，你们怎么样？
1: 嗯
2: 啊，然后有网友在下面聊说，吉 B 又下雨了，
1: 黑和
2: 辽猛，
1: 黑辽猛，
2: 嗯，
1: 黑龙江天还是挺黑的，
2: 嗯
1: 啊，然后内蒙还是挺懵的
2: 啊，这个辽宁就不用说了 啊，咱们
1: 辽宁没得聊了
2: 啊，咱们遥祝辽宁人民啊，这个安全度过这一波的汛情。那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呢？欢迎大家编辑留言，当然了，更欢迎您拍一下头顶上的天发给我们啊！我想说蓝天，但是很有可能它并不蓝。
1: 我以为你说拍一下脑门呢。
2: 昨天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他所在的城市早早的就放晴了啊。
1: 嗯，
2: 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因为这个太多人回复好记者。那么今天啊，您那啊，白城的天昨天是瓦蓝瓦蓝的，今天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啊？
1: 哎，有的时候吧，这个季节就真是应了那句挺有诗意的那句话，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你说是晴还是不是晴啊？说不明白
2: 啊，
1: 拍都不知道往哪儿拍。
2: 那我们看看啊，是不是大家天都是一样的。那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
1: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要推荐给大家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哎，这波有刮奖，您听好了。如果您一早上起来看东西啊，这个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现在购买好视力有3重好礼赠送，还有周年专属刮奖卡，所以您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赶紧来调理眼睛，抢占名额，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这个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蒸汽眼贴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是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更能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就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啊！品牌手机呀、什么非叫整单返现
2: 啊，就是你这一单可能都免费了。
1: 我误会了，我以为说要整个单返呢。整个单返那有点多。
2: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6盒，那可能这6盒的现金全都返给您啊、
1: 哎、
2: 这些超值好礼。
1: 整单的钱全都给您返现。
2: 对、
1: 啊、
2: 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来说说热点新闻。近日，人力资源平台前程无忧发布了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2025年博士、硕士、本科以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达到20082元、13749元、8698元以及6387元。 其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 10.5% 的同比增长。
2: 啊，有这个标题说嘛，就是博士的平均月薪起薪就是专科的四倍了啊，用我们刚才的这个数算一下。此外呢，企业对同一岗位留学生与国内毕业生的起薪政策当中，采用同一套薪酬体系的占比是最高的，为 66.5%， 略高于国内毕业生的为 19.2%， 按个人能力定制的为 14.3%。
1: 看来还是用心学习吧，知识就是将来的满满的收获啊。
2: 如果今天有人敲你家门说，您好，我是电信宽带师傅，免费给您上门升级网络，
1: 脑袋里边画个问号吧。
2: 嗯，
1: 这不一定真是人家的师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面对啊上门宽带检修这样的陌生男子，有多名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毫无防备啊，任由对方在家中线路加装设备。但是谁能想到呢，这套看似用于宽带升级的装置，实则是境外诈骗团伙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固话盗打设备。
2: 哎呦，
1: 哎，近日德阳市公安局依托反诈线索深挖彻查，成功的破获了德阳市首例这类案件，三名涉案人员全都落网了。
2: 嗯，
1: 那么根据这个涉案的李某他供述啊，说他初中辍学之后呢，长期在外打零工，6月7号在某招聘平台刷到了一则招工信息，
2: 嗯，
1: 对方声称说承接电信宽带升级业务，报酬十分诱人，不出差安装一户得100元
2: 啊，
1: 出差这个单户的酬劳是150块钱，什么餐补啊、住宿啊、打车的费用啊，全都实报实销，
2: 日薪还包吃住。
1: 哎，这个完工当日就结清工资，你看这感觉这待遇太好了啊！这个对于打工的、打零工的人来说，这种工作那绝对是诱惑力非常大。
2: 所以，这一心想挣快钱的李某没多想，就添加了对方的微信，线上简单的沟通之后呢，就被拉入了工作群。群内连同他仅有4名安装人员，由群主统一派发任务，远程教学安装流程。
1: 哎呀！
2: 包教包会啊。
1: 哎，这个问讯之中呢，李某坦言自己从安装第一户的时候就察觉这工作不太正常啊，
2: 有点反常。
1: 哎，正规的升级只是更换设备，但是他这份工作却凭空多加一套装置，还要改动人家的电话线。这个派单目标清一色都是高龄的独居老人，让他隐约觉得是利用设备来欺骗老年人。随后，李某在第三次上门前没有提前向群主报备安装，还遭到了上线的指责。对方要求必须由后台远程操作之后才能接拨线路。他此时已经非常明确，这份工作涉嫌违法，但是呢，甚至也猜到了啊，这套设备可能就是用于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但是由于时间自由啊，工作没有业绩考核就能有钱赚的这样的诱惑，让他心存侥幸，继续作案。就是说到这儿为止，他已经明白了，他干的这个活不是正常的工作，是给人诈骗分子提供协助和帮助。
2: 哎，但是他被钱诱惑到了啊。据民警介绍，嫌疑人上门加装的改装设备属于固话盗打网关，是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核心作案工作这个工具。目前呢，警方已经顺藤摸瓜查处了德阳市多处用于流转涉案设备的驿站交接点位，同时还一举抓获另外2名和李某情况相同的安装人员潘某、严某，3人已经全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也仍在全力的深挖侦办当中。
1: 他们安装的这套设备啊，其实简单点解释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接到一个诈骗电话，一般人说，哎，你看这诈骗分子这么嚣张，你打过了这号码不就有了吗？反过来追不就能查到了吗？实际上你接到的号码都是虚拟的，它是经过中转的。那么中转的这个中转的中继站、中转站就是他们安装的这套设备。如果这种设备受到限制啊，受到打击，那诈骗的这个电话就会大量的减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同时啊提高警惕。
2: 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切什么免费的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咱们可以回头再拨打一下，比如说您是哪家网络公司的呀？
1: 对啊，
2: 咱们再拨打这个网络公司的官方电话进行咨询，是不是真有这事儿啊？
1: 核对一下。

0: 好，我们继续来说新闻热点。
1: 巴西咖啡减产，英国电网报警，巴拿马运河下调通行船舶的吃水深度，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背后却很有可能有着同样的原因，也就是太平洋部分海域水温异常引发的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经济学家、国际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一气象术语。厄尔尼诺是指太平洋海域在赤道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高，并由此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的气候异常。在全球化时代，厄尔尼诺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气象概念，而是成为一种能够影响全球市场预期的重要的风险因素。国际期货货币基金组织也在研究中指出，厄尔尼诺带来的冲击不局限于发生异常天气的国家，还会通过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和大宗商品市场向外传导，其影响可能波及未直接遭遇极端天气的经济体。
0: 当前呢，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跨国企业和金融市场将厄尔尼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将其作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气候变量。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的今天，理解厄尔尼诺也是理解全球经济的新的风险来源。未来呢，如何降低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冲击，也将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一项长期课题。我比较有感受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家周边有几个小饭店是非常非常火的，
2: 嗯，
0: 但是受这个天气影响，根本就没有人出门，
2: 嗯，
0: 所以这饭店连续好多天到晚上的时候，就自己独自的灯火通明，
1: 对啊，
0: 没有什么人点餐。
1: 你再火，你架不住下雨啊，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
0: 哦，这还是一个，啊、咱们说就算是一个比，你包括洗车行业，
1: 哎。其实你看啊，说这是受到极端天气直接影响的，是咱们这儿下雨了，当地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你看啊，比如说咱们这儿下雨了，邻居国家没下雨，但是咱们这儿下雨了，大家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旅游了，游客少了，那么我们常去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也就相应的减少了。
0: 哎，这个是
1: 简单的一个厄尔尼诺的传递现象。
0: 当然了，更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庄稼呀，我们的家园被损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
1: 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将采取行动限制27个成员国内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报道称，这将是迄今为止防范网络风险而采取的最大规模的此类举措。冯德莱恩说，我们首先要考虑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伤害。证据表明，这主要涉及社交媒体平台，但是也包括其他有不适合年龄内内容、令人上瘾功能的平台，因此可能将其理解为社交媒体及其类似平台。一旦明确了这一类别，我认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考虑分阶段循序渐进的开放使用权限，就是到什么年龄让你使用什么类型的平台，有点类似这个影片的分级制度。
0: 嗯，还有你的使用时长啊，我觉得此举是值得很多国家去参考的。那么当地时间13号啊，我们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再次面临封锁的紧张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4美元，涨幅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已经接近10%了啊！好了，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人一上岁数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很多人说，我天天都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那是因为这个钙，哎，你是吃了喝了，它就出去了啊，它溜达一圈走了，
1: 就是钙穿肠而过，没有留下一片云彩。
0: 对啊，其实你压根儿就没有把它补到骨头里啊，没有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推。 件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以往呢，如果您补钙的话，医生会让你单独去买 D3 和 K2， 咱们这个就不用了，您买一种钙就足够了，里边全含，哎，一顶三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能够起什么作用？就是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是秒杀价啊，专属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呦，昨天长春那下午开始短暂的放晴，我就以为从此我们就告别阴雨天了。
1: 嗯，
0: 没想到今天早晨起来之后啊，我们
1: 你想多了
0: 啊、又回到从前。你现在看咱们远处的那个云，跟国际大片似的。
1: 哎，
0: 啊，在那个风的吹动下，哇，向前推进。
1: 这云有历史的厚重感。
0: 哎，对对对，它好像很有气势啊。那我希望你们赶紧散去，我想见到阳光。那么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城市是已经放晴，还是仍然有这个阴雨天啊？可以拍下您的蓝天啊、白云、乌云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才能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您听人家这个背书，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在七月呢，不仅多地雨多啊，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家电进入了传统的销售旺季。与往年不同，往年可能是空调比较受欢迎，今年呢这个除湿机非常受欢迎啊。与此同时，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也在6月30号全额下达到全国29个省区市，瞄准夏季家电置换、暑期学生数码换新两大刚需需求。政策效应正在加速显现，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
1: 这就意味着每投入1块钱的补贴资金就会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那么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
0: 我们吉币的朋友已经发来留言了啊，曹李民说吉林市昌邑区正在下小雨。我今天7:20的时候在咱们那个停车场啊，也感觉到有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毛毛雨正在下啊，
1: 小雨滴。
0: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是不是有这些问题？这个很多东北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儿啊，弯腰就有刺痛的腰间盘，哎，就刷个牙然后想再直起来都觉得得缓一下。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吧，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266-8799。
1: 通络火锅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火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

0: 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布机，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乐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以往呢，每年我们都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变热呀，或者下大雪呀，下大雨。那么今年呢，这个厄尔尼诺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更真切了。近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超越1997-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5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 0.52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专家介绍，超强厄尔尼诺会让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少，但是台风强度会变得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的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的压力是非常的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需要注意防范啊，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1: 人行发来留言说，听说沈阳都在看海了。是的，其实在咱们吉林有部分城市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沈阳严重啊，他们有的都停课停工了。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新闻标题说，为什么巴威在江浙一带，但是辽宁却在下大雨呢？哎，这就是台风的厉害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受高校毕业季等因素的影响，6月份住房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了住房租赁市场季节性回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6月份50城住宅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米33.97元。哇，每平米就30多块钱。
0: 嗯，
1: 那100平米就是300，还行，
0: 还行
1: 啊！但我忽然，
0: 这就明显的文科生，换个算法你就懵了。
1: 不是，我忽然觉得我住的好贵呀！啊，环比涨幅了0.08%，结束了连续2个月的小幅调整，同比下跌2.82%，跌幅较5月份收窄了0.35个百分点。那么有研究员指出啊，经过过去几年的价格调整，重点城市租金底部支撑已经逐步的夯实了，市场修复弹性有所增强。6月份各城市梯队的租金环比表现有所改善，其中一线城市修复信号是最为明显的，住宅的租金筑底态势逐步的显现。
0: 这个租金我觉得跟厄尔尼诺也会有一定的关联度、啊、
1: 嗯，大家会考虑宜居的城市啊，选择一些更宜居的城市。那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个更适合吃的美味啊。夏天比较闷热，做饭吃饭都费劲，你看雨天出去买菜也不方便，所以我们推荐开盖就能吃的海捕鱼罐头组合，专门解决咱们夏天吃饭难、没有胃口的大难题。
0: 哎，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瓶盖就能直接吃，这个热乎饭菜啊，几分钟就能搞定。黄花带鱼，黄花和带鱼啊，黄花鱼和带鱼，这个对，要说好几遍。这当然不是组合嘛，套组嘛，是一种是黄花鱼，
1: 一
0: 种
1: 是
0: 带鱼
1: 啊、
0: 这两种都是深海捕的这个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炖得酥酥烂烂的啊，这个牙口不好也能非常放心的去嚼啊，五香酱汁儿非常地道，这个再也不用为这个因为天热啊就觉得不想吃饭呢，让肚子受委屈、这个事儿就不会有了，不会亏空您的身体。夏天出门游玩，揣上两罐这个海捕鱼罐头，不管是带鱼啊还是这个黄花鱼啊，都挺好的啊，这个开盖就能吃，鲜香顶饱啊，满嘴留香。
1: 哎，今天买12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的五香带鱼，整整24罐，包邮到家，特价只要1.99，只有100组库存啊。平均算下来呢，8块钱一罐的。

0: 高品质鱼罐头，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打开微信公众号，今天订这个鱼罐头啊，您回复数字666就能直接下单。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吆喝一件事儿啊，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记者邹韵啊，您知道他是谁吗？
1: 嗯，
0: 俗称周浩。
1: 小样还俩名
0: 啊，正在参加第13届好记者讲故事讲好故事的活动啊。哎，一转眼就一年过去了，去年我们还在这儿给这个方圆喊票，今年呢就是周航出马了。现在烦请大家一直支持关注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关键词好记者就能收到投票的链接了，选择咱家20号邹韵，点击投票就可以了。始终有你说这啥天气啊，晴半天，今天又阴天，见个日头真费劲。嗯，是人家害羞，那你看看得了，
1: 人家太阳就请了半天假
0: 啊，说你不是想我吗？
1: 啊，
0: 看没看见？看见
1: 了啊，就行了呗，
0: 我忙着呢。我也休假去了，躲在云朵的后边啊。哎呀，今天明天就入伏了是吧？
1: 才入伏啊？
0: 对呀，
1: 我一直以为一直伏着呢。
0: 前几天就跟入伏的天气一样，黏糊糊、潮乎乎的啊。所以这种天气呢，对咱们的骨关节真的是影响很大，很多人都会体感不舒服。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用咱们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来解决问题。其实骨关节疾病一直都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的一大难题，疼痛啊、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这里边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骨骼当中的氨糖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赶紧备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哎，这个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0: 所以我们强调啊，人过了35啊，如果你不补充氨糖的话呢，那这个骨骼的寿命可能就60年之后它就开始快速的出溜下去，走下坡路了。所以吃氨糖呢，我们推荐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也都说好。这里边有4大好处您可以感受得到，一个是补了软骨，第二个是补硬骨，第3个是润滑了关节，增强骨密度，第4点就是缓解了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您就能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那肯定出门去哪儿都不费劲啊，不用再犯病遭罪啊。
1: 哎，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优惠大福利，力度啊可谓是空前绝后，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温馨发来留言，他说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抚顺呢，刚好今年回咱们吉林了，我家这边也是阴雨连绵，大河已经涨水了，好多地方都已经转移了，确实是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1: 他转移的特别及时。
0: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您暂时放一放啊，咱们就在家先安稳的坐等晴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